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住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3: 首尔，
4: 我来了。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5: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好久不见，我是士兵。
1: Hello，大家好，我是安子轩。
0: 我也是，终于有新的搭档了，子轩，欢迎你。
1: 谢谢。
0: 那加入了首尔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非常激动，对，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要来播这档节目，就是激动得睡不着觉，非常期待。
0: OK， 那也非常期待我跟子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那每周三呢，我会跟子轩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每周的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 Anyway 话说回来，一周一个问题来聊聊我们最近身边随时会发生的那些小事儿。那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还挺能看出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小事儿，
1: 哎，什么事情呢？
0: 那就是花钱。
1: 咱们第一期就聊钱吗？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最近发现呀，我们平常很喜欢说一个人，这个人很舍得花钱，或者这个人特别省，但其实他背后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逻辑。
1: 这个逻辑又怎么说呢？
0: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一件事儿上他特别舍得，但换了另外一个东西，突然就觉得说，这个钱我一点都不想花。
1: 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0: 而且它不一定跟具体的金额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买的特别痛快。但另外一个明明这个东西便宜很多，但还是会觉得，我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亏。
1: 那士兵，像你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0: 考虑一下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吃饭比较舍得花钱的那种人。
1: 就是吃饭完全不看价格。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有钱。但如果今天我特别想吃一个东西啊，那我一般不会为了省一点点钱，然后最后去吃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吃的东西。
1: 那至少这顿饭吃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0: 没错，特别是自己来。

0: 来了韩国，然后生活以后呢，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一整天我上课工作，然后晚上特别想吃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哎，那今天就吃吧。
1: 那士兵有没有什么钱是你觉得不太舍得花的？
0: 也有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其实特别不愿意为一些感觉不到区别的东西买单。
1: 怎么来定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呢？
0: 比如说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嘛，那它可能是换了一个包装，或者是换了一个联名，但本质上它是同一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联名的话，我肯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付它的附加费。
1: 没有必要，就是哪怕只贵几千韩元都不行
0: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有一点
1: 啊。
0: 亏，因为我会一直想，我买的明明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嘛。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千，只是觉得这个差价它不够划算。
0: 是的，我会有一种莫名的花钱羞耻。
1: 那这一点其实我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买联名款的人，我觉得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啊，即使稍微贵一点，我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
0: 理解。
1: 但是呢，比如说各个软件的会员，我有的时候就完全不想买，因为很多时候我只会用一两次。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制作视频嘛，然后其实需要会员权益的只有那么一两个部分，但如果因为要用某一个功能买下最顶级
0: 就
1: 的
0: 所有
1: VIP，
0: 的。
1: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爽。
0: 对，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确实挺不爽
1: 是
0: 的。
1: 的，那所以今天的第一期啊，我们想聊的就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那什么东西贵但是贵有所值，什么东西明明便宜却不想因此付费呢？
0: 没错，也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互动留言。有没有哪一笔钱你花完了觉得太值了？又有没有那么一笔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1: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那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参与方式有三种：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没错，今天也想通过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多认识一下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Dean 的 Instagram。

0: 今天聊什么？不知道，先聊再说。又跑题怎么办？那就
1: Anyway 话说回来，
0: 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花钱无耻 vs
1: 花钱羞耻。是的，那像士兵你刚才说啊，自己吃饭挺舍得花钱的，那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会的会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外卖其实比之前要点的频繁特别多。所以你更爱点外卖？
0: 很多时候是吧，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懒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天到底吃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累的。
1: 你有选择困难症？
0: 非常严重的选择困难症。如果让我直接出门，我可能会想，哎，我今天要去哪家吃饭呢？那我吃什么呢？那走到那里发现不想吃了怎么办？
1: 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开始吃就已经累了。是的，但是外卖平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慢慢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0: 然后翻着翻着就随便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而且没有人在旁边催我的话，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纠结。是的，
1: 其实这相当于你连选择的时间一起买下来了。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在韩国点外卖还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嗯，怎么说？
0: 那就是很多外卖平台其实你购买会员以后呀，它都是零配送费。哦，是的，这一点
1: 更容易让人点外卖了。没错，所以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比我直接去店里面吃会贵一点哈，但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差价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份钱买的不只是这份外卖，它更多的是不用出门以及不用立即决定的方便。那如果问我愿不愿意
0: 为了方便多花钱的话呢，外卖这块我肯定是愿意的。那同样还有一点是便利店。
1: 那便利店又怎么说呢？我最近发现其实自己在便利店买了特别多的饮料。那你为什么不去那种超市直接端一箱回去？其实按常理来说哈，就你去那种大型商超去买一箱的话是更便宜的方式。对呀对呀，但我感觉我不喜欢去囤东西，因为一囤的话只要冰箱里有我就会想一直去喝。
0: 但其实本质上你买回来还是为了喝，但我又不想每天都喝。
1: 那倒是。
0: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喝的时候，我就才会去下楼，可能去便利店买一瓶，虽然每瓶都会

0: 贵一点点，但我可以接受这个差价。
1: 那像你这么愿意为了这个方便花钱，打车这方面应该也很舍得吧？
0: 没错，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我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个地铁，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TMI，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坐地铁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嘛。那我当时呢，就戴着现在我正在戴着这个有线耳机，那把手机揣在口袋里边听歌，然后到下站的时候，这个人呢就特别莫名其妙一直在往外挤。啊，那然后呢？<笑>
0: 然后我的手机就跟着被挤掉了，挤掉了。对，天哪，我人出来了，然后手机就留在车里了。那怎么办？那最后，就是他那个车门刚好关了嘛，但得亏最后列车员可能是通过监控看到了，然后就又帮我把门打开，我才把手机拿回来。还好，还好，答应你呢，是的。但是他其实也算是我最近坐地铁的一个小小阴影吧。<笑>
1: 那我们子轩呢？你最愿意为了哪种方式去哪种方便去多花钱呢？其实我也更愿意为了外卖多花钱。就像你刚刚说的呀，首先它是方便，节省时间和路程。那再者呢，它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的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就哪怕是多一个配送费，感觉也完全可以接受。
0: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打车呢？
1: 打车的话，如果是下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车，因为我实在是非常讨厌那种踩在湿地上，然后雨水全部溅到身上的感觉。没错，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下雨我绝对100%会选择打车。是吧？都是这样。那说回便利店，就像韩国这边的便利店，不是特别喜欢做
0: 1+1，2+1这样的活动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只需要一瓶，但只要它写着1+1，我绝对会拿第二瓶。是的，但其实本质上你本来不需要这个第二瓶。是，但我不拿就吃亏了吗？对。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1+1帮我省钱了呢，还是1+1让我多买了一瓶。是啊，
1: 那这样聊下来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的值不值，算的东西它根本
0: 不只是钱，没错，有时候还有时间，麻烦程度，包括我今天到底想不想动。是的，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方便多花一点钱呢？那可以通过短信井号 1013， 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 YouTube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进行互动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
1: 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Review。

0: 欢迎回来，这里是Anyway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花钱无耻
1: vs
0: 花钱羞耻。刚刚我们两个聊了半天自己的消费习惯，也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花钱的了。是的，而且我觉得看留言特别有意思。没错，因为同样一笔钱在不同人眼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嗯，
1: 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说呀，我买3万韩元的衣服可能在购物车里放一个星期，但如果朋友叫我出去吃饭呢，人均5万我都基本不会拒绝，可能我不是舍不得吃，是舍得见朋友。我感觉我跟这位朋友非常相似，因为对我来说，对比起买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像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香水什么的，我可能更愿意把这多的那笔钱来见朋友，
0: 或者是花在这种社交的场合之下。买的是情绪价值。没错。那第二位听众朋友说，我最舍不得花的是配送费，为了省3000韩元我真的走过20多分钟去拿外卖，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省什么了。天哪，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省这3000韩元。对，就是累了。嗯，
0: 是的，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不一样，然后通过看消费方式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到底是去了哪里吗？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Anyway话说回来第一期的第一步就到这里啦。是的，这一期啊，我们通过大家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每一个人其实 完全在消费观上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是的，那今天的那位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年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的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Shark的《你可以慢点走》。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听见新风景，出发吧，星期三。 今天呢，我们要在星期三的节目里跟大家见证一个全新板块的第一次出发。
1: 没错没错，那从今天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带大家去认识一座中国城市。那么既然要去旅行呢，只有我们两个当然是不够的。
0: 没错，这个新板块里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门负责中国城市推荐的嘉宾。以后每一期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1: 城市，而且这位呢还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旅行推荐官，创作的文旅短视频呢在各大平台累计已经有10几万的曝光了。哇塞，期待期待，完全堆得太多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城市旅行嘉宾博维。大家好，我是博维，很高兴能在咱们节目的全新板块和大家见面。欢迎欢迎。
0: 那博维说到旅行啊，可能不只是告诉大家哪里有名，哪里一定要拍照。那我们其实更想要像朋友一样，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带大家看看一座城市里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的地方，也聊一聊到了当地以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吃、值得喝、值得体验的地方。没错，那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希望大家呀可以一边听中文一边认识中国不同城市真实又有趣的一面。
1: 当然也欢迎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听众们，说不定听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0: 还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句，
1: 没错，
0: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周三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出发。
1: 好了，我们两个已经说的够多了。是的。那作为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城市，博维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哪儿呢？<笑>
2: 那我们的第一期嘛，必须要从我最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新与新的我最爱的地方开始。听起来像是要开始夹带私货了。是的，而且我是要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那我们夹带私货的这一站，第一站是，就是我的家乡三湘泗水相约湖南的湖南长沙了。<笑>
1: 哇，而且今天不只是普通的推荐啊，是这个咱们长沙本地的大网红亲自带路。是，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呢，咱们在开始之前先说好，我不是专业的导游。如果导游的路线是会说这里有1000年的历史，那我的路线可能就是觉得哇，这里拍照好看。<笑>
2: 哦，那里前面有吃的，就这样选择。
0: 那完全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旅游方式呀。是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或者是生活在韩国准备回国旅行的中国朋友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长沙先转一圈。博威，那我就先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问吧。第一次去长沙，最应该去哪里？<笑>
1: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推荐三个地方，第一个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那就是虽然非常大众非常热门，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橘子洲。哦，就是那个三湘泗水那个湘江，哎，中间的那个橘子洲是吧？是的，第一次来长沙呢，我觉得橘子洲还是很适合作为第一站，因为你站在那儿就很容易理解长沙这座城市和湘江之间的关系。哦，长沙是在江中间对吧？<笑>
2: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的，就是湘江是从长沙中间穿过，而橘子洲就正好是湘江里的一个洲岛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顺便给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橘子洲的洲就是水中的一块陆地，所以以后看到一个地名里面有洲呢，大家就可以先猜一下，它可能是跟江河湖海有关。
1: 这算是地理知识还是语文知识？那也算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旅游中文单词了。<笑>
2: 是的，很实用吧，而且还不用考试。对，不考试有什么执念？
1: 咱们大学生嘛，大家就是请大家理解一下。OK。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橘子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傍晚推荐大家去的，然后白天可以先沿着江边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风也很舒服，然后等到太阳下去的时候呢，将两边的灯亮起来，整个感觉又会变得不一样。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花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不用安排太多任务，慢慢走，看看湘江，看看城市就非常好了。嗯，
0: 听起来跟那种特种兵旅行不一样，特别适合作为咱们长沙旅行的开场。
1: 嗯，那么我们就接着说第二站了。第二站就是岳麓山还有岳麓书院。
2: 嗯，
0: 这里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吗？嗯。
1: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片区域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一起安排。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山，哎呀，我这个小点子呀，我先替这个不爱运动的听众问一下，这爬山累吗？
2: 我觉得几乎是不累的呀，就天气舒服的时候，咱们本地人也经常去散散步呀，爬爬山之类的。
0: 嗯，
1: 那这样听这个爬山，它其实是长沙人日常的一部分。
0: 对，那确实了，但主要其实就是住在岳麓区的朋友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到了岳麓山这一带呢，那就没有理由是不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很值得一看啊。那这个书院这个词其实对韩国听众来说应该挺有意思的。是的，我感觉韩国传统文化里好像也是有书院这个概念的，所以岳麓书院这个名字对于韩国朋友呢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它和现在想象的学校其实挺不一样的。它那个传统建筑啊、古树啊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宁静。所以刚刚还在橘子洲可能看的是城市，然后这一下进入到这个岳麓书院，反而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嗯。
1: 这是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点，有的时候热闹和安静呢，就离得特别近。
0: 嗯哼，
2: 呀，那我听完这个前两个景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第三站又是哪里呢？
1: 哎呀，第三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老城区逛一逛，就比如说

0: 朝宗街、太平街这一带。
1: 我知道了，终于要进入这个边吃边走的区域了，是吗？
0: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看透了？
2: 他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期待。
0: 是的，我觉得虽然这里是老街区，但是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年轻游客。
1: 嗯，
0: 它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老建筑啊、小巷子、咖啡馆、餐馆全都在一块儿。
1: 嗯，
0: 就是我们能够出片的同时呢，也能够品尝美食，而且还可以同时看到以前和现在的长沙。
1: 嗯，
0: 而且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这里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怎么点单，平时都在聊什么，课本里的中文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
1: 哇，看这个，听到这个老巷子呀、咖啡店、餐馆，哎，感觉你已经为下半场进行铺垫了。
0: 嗯，你很聪明，被你发现了。
1: 我已经料察到了。
2: 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长沙美食呢？欢迎和我们来一起讨论。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非常适合旅行时听的歌曲吧，来自 Seventeen 的 My My。

0: 好的，那逛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长沙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哎，等一下，为什么你说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博维马上要认真起来的感觉？因为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什么。<笑>
1: 果然，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我看啊，其实第一个还不能完全算是吃，
0: 准确来说确实是喝。而且我觉得一到长沙，很多人年轻人他们一下飞机啊，可能景点都还没去，这个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先安排上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众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吧。<笑>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四子品牌已经不只是能够在长沙才能看到，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完整的家族。等一下，你用的是家族这个词儿，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这么简单了吗？嗯，早就不是了。大家原先最熟悉的那个红色古风美女头像呢，主要还是新中式鲜茶，以中国茶为基础，然后再搭配奶香奶油，
0: 这些年轻人熟悉的元素。是的，所以现在的奶茶已经不是那种，哎，我珍珠椰果布丁全部往里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锅炖一样，喝了就直接饱的那种路线了。没错，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奶茶品牌除了红色古风美女啊，长沙还能看到它的咖啡子品牌，专门做柠檬茶的子品牌等亲戚，然后现在还有专门的小酒馆和茶馆，各有自己的方向了。
1: 而且呢，我觉得旅行时去喝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逛累了正好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当天的行程。那听博威这样讲啊，感觉这个长沙旅行公式就变成走路喝茶再走路再吃饭。这么说非常准确了，就是我们长沙人的大流文化。大流文化。OK，我刚刚光到<笑>
0: 光听到吃饭了，聊了这么久喝的，那现在终于要轮到真正的饭了吧。那必须得有啊，那我要隆重介绍我从小吃到大的辣椒炒肉。哇，终于来了。辣椒炒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朴素简单，就是辣椒往里加肉啊。
1: 那确实是辣椒往里加肉，但是如果说有一道菜能够让湖南人一听名字就自动开始想要吃饭，那绝对就是
0: 辣椒炒肉了。确实，
1: 那说到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韩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会容易想象到像韩国的这个茄油包公，也就是这个辣炒猪肉。没错，就像猪肉和辣椒，它其实看起来都是红红辣辣的，那第一次见就会觉得有点像。但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的差别真的非常明显。
0: 哦，
2: 它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辣炒猪肉它主要是突出酱的味道，就是辣椒酱啊、辣椒粉，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酱料调味之后呢，肉的表面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酱汁。
1: 哦，而且它一般会带一点甜味。
0: 嗯，对，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口经常是甜辣和酱香先出来。
2: 那咱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
0: 我觉得辣椒炒肉它更加突出的是辣椒本身的香，然后还有就是现炒出来的香气，一般会用新鲜的青辣椒和猪肉一起炒，然后就是辣椒炒肉过炒过之后那种鲜辣的味道，然后猪肉炒过之后的油香，还有锅里的高温一起出来。
1: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教韩国朋友咱们第二个特别中国的词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那就是锅气。
1: 锅气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直接翻译，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食材在很热的锅里快速翻炒以后产生的那种特别香、特别有刚刚炒出来的感觉的味道。
2: 是的。
1: 那所以说其实韩国的辣炒猪肉啊，它比较像是酱香加甜辣，
0: 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更突出的是新鲜辣椒加上猪油香气和锅气。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当然，不同店的做法肯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先感受一下。但比起怎么形容味道呢，其实我最想讲的还是我对辣椒炒肉的这种感觉。
1: 这种感情怎么说？
0: 我觉得它。 它就是太日常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会吃，然后放假了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会吃，出去吃农家土菜的时候还是会吃，有的时候连续吃多了，我真的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辣椒炒肉，真吃腻了。
2: 哇塞，我感觉这种感受只会有长沙本地人才会有吧。
0: 那可能是的，就是真的有段时间我看到猪肉我就怕了，我就感觉有 不一样的味道，但奇怪的地方呢，也在这里了。
1: 奇怪在哪里？你不会是过了几天又想吃了吧？
0: 就是我回到长沙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但一旦一离开啊，就比如说来到首尔，它就突然跑到我的脑子里。
2: 就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哎，咱有盘辣椒炒肉该多好。
0: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正的家乡菜，不是那种你每次一吃就会大喊哇好惊艳的东西。
1: 对。

0: 这种家乡菜感觉就是吃多了会嫌弃，很久不吃呢又会惦记。嗯，确实这感觉还挺特别的。
1: 所以我特别想跟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讲了你们已经有点馋了的话，其实还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哦。
2: 在韩国也有办法吗？嗯，现在在首尔明洞其实也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了。想试试湘菜的朋友们呢，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嗯，
0: 啊，那这样看的话，我要先去试一试了。那最后一个呀，听说博伟想跟我们介绍的是非常著名的长沙米粉。嗯嗯。
1: 如果说前面的奶茶代表年轻人逛长沙是很容易遇到的东西，辣椒炒肉代表的是一顿很典型的湖南家常饭，那米粉对我来说就要更加私人一点了。
2: 哦，这私人怎么说呢？
1: 因为米粉就是那种你在长沙生活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2: 嗯，因为什么？因为比较日常。
1: 就是早上起来下楼啊，随便找一家粉店坐下来。
0: 一碗粉，它其实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感觉。
2: 嗯，确实，在长沙人的早餐里边，这米粉存在度其实挺高的哈。
1: 嗯，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吃法这样子的。嗯，还有一个在长沙粉店里经常听到的词叫做码子。
2: 码子。
1: 对，那这个词也给咱们的韩国听众来讲解一下。嗯，这个码子呢，在长沙的粉店里就是要放在米粉上的配菜。
2: 比如说肉丝、牛肉、排骨，这些都可以叫做码子。哦，那这个湖南话怎么说呀？老板怎么问？
1: 你要么是码子咯？哦，你要什么？<笑>
2: 学不来，就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顾客要什么码子，对吧？
1: 嗯，对。
2: 哦，
1: 那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报自己的电话号码哦，<笑>千万不要掏护照哦，你就告诉老板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
2: 没错，没错。
1: 那说到这个码子这个词的话呢，感觉已经不是在介绍一种食物了，其实这种不管是码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一种情怀。嗯，就是我才说米粉呢，就是我想念一整个早晨的东西，就可能一提到米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粉店。所以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会想念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2: 嗯，没错没错。
1: 是的，就是离开家之后啊，可能想到的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橘子洲或者是岳麓山。嗯嗯，没错。可能就是想起了平凡的一天，然后你突然特别想做回那家粉店去听老板问一句，啊，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2: 今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码子？<笑>然后特别熟练的进行一些回答。
0: 是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能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空都能来长沙走走看看。
2: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这个新板块的第一次旅行。那今天的出发吧，星期三也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先跟我们的张张进行一个告别。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吧。
0: 拜拜，下座城市再见吧。
2: 拜拜。那下周三我们会继续出发，跟我们的博维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探索。
0: 好，那送走嘉宾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One Pill》的《Hingun Piloto》。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是的，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去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消费方式，从打车呀到便利店等等等等，然后又跟着博威一起来到了湖南长沙。没错，我们去看了这个岳麓山啊，岳麓书院，然后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好吃的。是的，一些米粉啊米线。是的，是的。
1: 今天第一次直播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吧，但是后面觉得哎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对，那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期待期待。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BB的《旁边》，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笑>

0: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选段。 金晨明，韩国新时代推理小说之王，1957年出生于韩国釜山，先后就读于浦城高中、韩国外国语大学。他善于将现实与虚构交错编织，淋漓畅快地打造出一部部直击时代命脉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创下韩国最高销售纪录的《无穷花开》， 凭借完备考证揭示韩国国号由来的千年的禁书，明确阐释日本人以何种历史逻辑入侵朝鲜半岛的国宝级巨作《梦游桃源》，韩国现代史上最荒诞的小说《1026》，描绘守护韩国人不可忽视力量的百万销售大作《天要地要》，蕴含人类救赎智慧的最后的经典等等。 作品呢是描述了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民众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这本书是金晨明虚构小说的精髓，悬。

0: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上篇。唱吧唱吧，鸟儿啊，高声欢唱的鸟儿啊，小心怀抱破洞的地上足带，笑看裁剪下的青青岁月。岛津的歌声缭绕，优美悦耳，美惠子却伸长脖子关注着楼下。这件事情等了许久，他的心中涌起了隐隐的期待。舞台上演员依旧全身心投入演唱，美惠子有点心不在焉，她的注意力在楼下某人身上。楼下最右侧中间的位子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俩魂不守舍，似乎对大家都聚精会神欣赏的歌舞伎意兴阑珊。剧场里一片幽暗，楼下的一个女子时不时抬头朝二层仰望，美惠子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暗淡的环境，终于在楼下观众中捕捉到了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过去了近20载，那些遥远的美好回忆似乎还珍藏在心间，那两名女子好像也认出了美惠子，稍稍低下了头。
1: 驹子、邓子，
0: 两个老朋友的名字，美惠子脱口而出。观众们的注意力全放在精彩的演唱上，而这三名女子却你一眼我一眼地互相观察。美惠子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着警卫。美惠子的神情引起警卫的警觉。
1: 喂，松本，
2: 怎么了？
1: 你顺着视线所指的方向往楼下好好看看。
2: 我知道是两个女人。
1: 会是谁呢？
2: 我怎么会知道？
1: 好好观察吧。
2: 这不正瞪大眼睛盯着呢吗？
0: 正说着话，警卫突然大吃一惊，只见皇太子妃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正朝门口走去。一个警卫身手敏捷地追在皇太子妃身后，冲着对讲机低声快速询问：“要去哪里？”走在皇太子妃前两步的随行秘书冲对讲机低声答道：“
1: 吩咐过警卫，绝对不能跟着的。”
2: 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严令。
2: 我是问要去哪里。
0: 警卫有点气急败坏，说话气呼呼的。
1: 去休息室，说是见高中同学，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让警卫出现在眼前。来的是两个女人，特意说不要阻拦或者是确认身份什么的。
0: 是，虽然回答得毕恭毕敬，但语气里流露出不快。又开始了。
1: 那又能怎么办？这是唯一的乐趣了。
0: 女秘书嘀嘀咕咕，有些不满，对同事颇为失望。她心想，防卫厅出身的同事只知道警卫的任务，她那冥顽不化的脑袋中压根儿没有浪漫二字，反倒是文学硕士毕业的自己能够充分理解皇太子妃的心情，可以感觉到皇太子妃对宫中生活的无比倦怠。上次参拜神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地方上几个来参观考察的初中老师突然闯了进来，你知道有多吓人吗？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追过去一看，皇太子妃正和那些死脑袋瓜的老师们高谈阔论呢。
1: 这也有可能啊，皇太子妃也是人嘛。
0: 美惠子是个憧憬真正自由的女人，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多年，只见识过无拘无束的西方自由，皇室的仪轨与礼节有时憋闷的令她难以承受。然而贤明的皇太子妃并没有反抗过分的繁文缛节的皇室生活，反而找到了一种让自己释放压力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不经预先安排

突然与普通人进行接触，在历代皇室成言中，再也没有人能像美惠子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普通人泰然相处的吧。警卫通过对讲机呼叫丁守剧场外走廊的另一个同事，为安全保密考虑，他们暗地里给皇太子飞起的代号是 B1。喂，平田，现在B1去休息室，隐秘行踪暗中保护啊，还有两个女人跟着进休息室，不要阻拦或询问，那是 B1的高中女同学。演出已经结束了吗？没呢。这个叫平田的男人听着上司的语气不大客气，赶忙回答道：“是。”在二楼走廊独自负责外围安保工作的平田，加入警卫队时间不长，却已经知道皇太子妃与人见面时不喜欢警卫出现在眼前，就按照上司的指示，马上藏到柱子后边，等待皇太子妃出来。没过多久，身材苗条、形象干练的随行秘书出现了，接着身段优雅、 气质非凡的皇太子妃迈着斯斯文文的步子从后边走了出来，平田看到随行秘书游纪子的一刹那，精神有些恍惚。世上的男人皆爱皇太子妃的淡然聪明，而在平田看来，游纪子却仿佛是天上的太阳一般耀眼。不同于皇太子妃略显丰满的身材， 游纪子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配上细细的小蛮腰，还有那与身材完美协调的瓜子脸型，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西方美女。再加上她干脆利落的言行，偶尔投向警卫们清冷淡漠的惊鸿一瞥，让平田感觉魅力无边。皇太子妃 披着一件浅蓝底色、绘有零星黄色银杏树叶花纹的外套，一眼望去就能令人感觉到其清新利落的形象。皇太子妃与随行秘书朝着柱子的方向走来，平田立刻小心翼翼地抱着柱子转。二人差不多走进柱子的时候， 平田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身子，以免被发现。不仅是皇太子妃，就连随行秘书也完全没有发觉平田藏在柱子后边。二人走过去，踏上了下楼的台阶，紧挨着一楼楼梯的右侧有个贵宾休息室，名曰思博。 皇太子妃迈着优雅的步子下了楼，她一走进休息室，平田马上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滑楼梯似的冲下去，藏到休息室正对面的大柱子后边。紧接着，他看到两个女人打开剧场门走了出来，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休息室。平田想，他俩 就是上司提到的皇太子妃的同学吧，矮个子女人身形优雅，高个子女人却颇为怪异，或许是她太高太扎眼了。平田尽管只是轻瞟了一眼，也能看得出二人衣着华丽，经过了精心修饰，尤其是高个女人，红裙上华丽丽的缀满了 五彩斑斓的宝石。平田心想，可能他作为一个女人个子太高，有些自卑，才装饰那么多宝石吧。新任警员平田为了给皇太子妃的同学提供方便，觉得自己还是不要露面比较好，于是他又一次隐身在柱子后边。平田相信男人的真正魅力 在于为女性提供细致的服务，而此时此刻，她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真正价值。皇太子妃在休息室里没有滞留太久，如果说是与多年不见的同学敞开心

非畅谈的话，这时间实在是短得离谱，因他是在歌舞伎演出过程中离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以皇太子妃的品性来说，尊重演员的演出是最起码的礼节，自然要考虑。与进房时间不同，思虑周全的皇太子妃先让同学离开，她不能自己先走出来，弄得同学跟在后边，像是侍女或者随从一般。这一点也是皇太子妃的魅力所在。正如传闻所说，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面对再卑微的人，也毫不吝惜施予人性化的悉心关照。两个女人还和进去时一样，身体紧贴在一起，亲密地挽着胳膊走了出来。每迈一步，高个女人装饰的宝石就会从多个角度反射出吊灯般的光彩。平田一边藏在柱子后边，一边喜不自胜地想：太好了，一会儿又能见到游纪子了。两个检票的中年妇女看到高个女人身上亮闪闪的珠宝，就跟丢了魂似的。如果那些熠熠生辉的珠宝全是真货，这女人到底是把多少银子穿在身上走来走去呀？检票处对面服务台的男职员看着两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消失在歌舞伎剧院的大门处，觉得她们像是另有什么急事。不过，接待员不可能对观看歌舞伎中途离场的每个人都逐一询问事由，于是把目光转回到刚才看的杂志上。第二天早上，日本各家晨报步调一致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皇太子妃被劫持事件。昨天晚上，皇太子妃在歌舞伎剧院观看歌舞伎途中，于休息室内与两名高中女同学会面。稍后，两名被认作同学的女人走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妃仍然没有出来。警卫进入休息室查看，皇太子妃消失在了房间里。随行秘书游纪子和高中同学邓子失去意识，昏倒在休息室里。警方正在确认邓子的身份，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各种快讯纷至沓来。邓子称自己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而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其所说属实。邓子说自己高中时与皇太子妃关系亲密，毕业近20年后收到了另一个同学居子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已经约好去看歌舞伎演出，在岛津的演唱结束后于一楼休息室内与皇太子妃见面。所以干脆就约定在剧院的指定席上见面。居子还提前买好演出票寄过来。邓子在警方报纸上陈述，演出开始后，居子才摸黑入场，二人没能交谈。岛津刚开始演唱，居子就快步地走向休息室。剧场门到休息室的距离短到不足百步。这期间二人匆匆忙忙，自己和居子没有交谈过。警方确认实际上确有一名为居子的高中同学，且其正处于控制中。各家报社都推出了号外来报道侦查快讯。警方在同学居子家中将其逮捕，正在进行询问。警方一位负责侦查的人公布了居子有不在场的证明，得出其并非罪犯的结论。邓子也承认原本就是多年不见，加上居子是学生时代个子最高的同学，所以
当天

想当然地把劫持犯当成了同学居子。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下篇。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也许她是倾慕皇太子妃的无数女同性恋中的一个。曾经有传闻说，倾慕皇太子妃的人群中女性数量也很多。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新闻从早到晚都笼罩着日本列岛，不单是日本列岛，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媒体自不必说， FBI 和 CIA 等情报机构也竖起了触角，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听到劫持犯停车的声音，被关进汽车后备箱里的皇太子妃打起了精神。凭感觉估计，这个地方距离东京相当远。后备箱打开的瞬间，皇太子妃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早上7点，汽车行驶超过了10小时。这距离东京10多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劫持犯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的目的劫持了我？皇太子妃回忆起头一天晚上，罪犯像对付一件物品那样把自己推进后备箱，为了不在狭窄的后备箱里撞伤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护住鼻梁，并把头完全低下。身为一国皇太子妃，这真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而比这更加耻辱的是，罪犯把她蜷缩着塞进后备箱的时候，裙子翻卷了起来，能看到膝盖以上的大腿。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露出了雪白的皮肤，对方的视线当时正看着别处。皇太子妃在后备箱里思绪万千，在后备箱被打开的一刻，她只想到了要维持皇室的尊严。她认为此时此刻能够维护皇室尊严的方法，就是不向罪犯提任何要求，仅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任何话语在罪犯听来都不啻哀求，自己作为皇太子妃怎么能对任何人，尤其是面对劫持自己的罪犯开口求饶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后备箱打开后，皇太子妃想直起身子，脚却使不上劲，只能感觉到酸麻以后的痛感，怎么也站不起来。皇太子妃想到自己狼狈的模样，命运如同一只虫子般悲惨，恨不得咬舌自尽。文弱却要强的皇太子妃不想在罪犯面前示弱，她要保持冷静和优雅，否则就会有损皇

0: 皇室尊严，皇太子妃马上伸手抓住了车身，可是胳膊同样使不上力气。皇太子妃放弃想站起来的努力，双手遮住脸。清晨的阳光太过灿烂，照到脸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突然，皇太子妃的眼眸中闪现出罪犯的模样，刹那之间，罪犯的目光好像快速地从皇太子妃的小腿扫到大腿内侧，再瞄向因为侧卧而曲线毕露的臀部。皇太子妃深感羞耻，幸好罪犯的目光似乎是无心的。罪犯看到皇太子妃一个人站不起来，就伸出手，一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但是皇太子妃拒绝了罪犯的手，于是罪犯直接把自己的双手放到皇太子妃的腰下，像抱小孩一样轻轻松松地把皇太子妃从后备箱里挪到了外边。皇太子妃的两条腿麻得厉害，罪犯将她放到地上时，她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罪犯想了想，又抱起皇太子妃，迈步朝房子走去。罪犯不是肌肉男，但举着皇太子妃走路毫不费劲。罪犯进入的房间铺着榻榻米，还摆着一张床。罪犯把皇太子妃平放到床上。
1: 哎呀！
0: 皇太子妃口中下意识地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别别扭扭地卷曲了十多个小时，一躺到柔软的床上，舒展开身子，仿佛立刻被吸进了无边的深渊之中。过了一会儿，罪犯扫视房间一圈后走了出去。听到咣当的落锁声，皇太子妃的眼泪似乎要喷涌而出。一想到被人看见眼泪就意味着对罪犯认输，他又勉强忍住了泪水。皇太子妃咬紧牙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维护女人的自尊和皇室的尊严。眼前晃动着丈夫皇太子和天皇忧心忡忡的表情，还有自己父母的脸庞，皇太子妃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做那人指使或者期望的任何事情。警视厅门前，记者排起了长队。突然一阵喧哗，
2: 田中警视正来了。
3: 是田中，
2: 他总算来了，
0: 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喧哗声顿时演变为采访大赛，记者们把一个男人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动。
2: 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晓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关于罪犯您有猜测了吗？
3: 您会加入侦查组吗？
0: 然而这个名叫田中的男人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镇静地向大门走去。他的眼神很清澈，给人以温柔的印象，但紧闭的双唇和格外浓黑的眉毛则表露出这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钻不进熙熙攘攘的日本记者队伍，被挤到一边的外媒记者一脸惊讶地望着这一场景。
2: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3: 谁知道呢？我也正好奇呢。
0: 一位资深特派员在一旁听到这话，替他们做了解答。
2: 田中正男，日本第一精明的刑警，曾经长期占据东京大学法学院首席才子之位，却被侦查的乐趣所吸引，投身警界。也有人说是因为妹妹被怪人杀害，案子破不了，他才自己跑去当警探破案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日本第一警探，估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
3: 太了不起了，难怪记者们蜂拥而至。
2: 总归是案子，记者们当然要围着他转了，可能警视总监也不能望其项背吧。
0: 田中原本受 FBI 之邀去了美国，现在因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火速回国，他迈着大步走向侦查部长的房间。一名等候在大门口的年轻刑警

0: 迅速跟上，开口说道：
1: 我是小森，今后将跟随您参与侦查。
0: 哦，那先把有关这个案子的所有报告和新闻报道一份不漏的全拿到我的桌子上。
1: 是。
0: 小森行过注目礼，动作迅速地转身离开，可是还没走上一两步，他又转过身，有些羞怯地说道：
1: 能跟随警视正先生，我从个人角度感到非常光荣，这一定会成为我今后的警探生涯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0: 好了，努力工作吧。田中露出微笑，又伸出手，小森慌了神儿，受宠若惊的双手握住田中伸过来的手。田中面带笑容地送走小森，然后来到侦查部长的房间。部长，啊，田中。侦查部长扔下正在看的报告，不由自主一下子站起来，给了田中一个拥抱。案发后一直愁眉不展的侦查部长脸上突然有了生气。田中看到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侦查部长竟然发愁到了这般田地，凭直觉判断，初步侦查过程中没找到任何线索。来，坐下，还坐。侦查部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田中，自己坐到旁边。部长，您别这样，还是和平时一样吧。不行，在这个案子侦破前，你都是我的上司。尽管田中百般推辞，侦查部长还是亲自准备了咖啡。不支持女秘书去做这些事情，正是圆滑的部长摆出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来，拿着。田中觉得侦查部长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一想到案子的性质也就释然了。他略去了无用的谦让与客套，直截了当地切入到案件当中。部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警卫队犯了致命的失误，那些家伙借口说皇太子妃怎样怎样，但这也说不过去嘛。就算皇太子妃吩咐警卫不要在眼前出现，以免妨碍自己与同学会面，怎么会有那种躲在柱子后面转圈圈的警卫呢？真是群笨蛋。
0: 侦查部长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田中点了点头，完全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队中某人心软的按照美惠子的喜好开展警卫工作，结果出事了。美惠子在成为皇太子妃之前是田中大学时的师妹，在田中的记忆中，美惠子曾一边徜徉在东京大学的湖畔，一边直抒未来的梦想，也曾满腔热忱地讨论日本未来，直至深夜。他那时的模样一一呈现在田中的脑海中。美惠子从大学时起就不喜欢拘束，她配得上自由二字。田中完全可以想象警卫队遇到过的为难之处。人一旦出了事，即使平时都是赞美之声，这时候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部长平常不也称赞警卫队是无声的影子卫队吗？侦查部长可能有所触动，一时间没有话说，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悬而未决的案子上。
2: 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要加入侦查组了，看样子案子一破，总监就会辞职。不过如果侦查工作不力，也许会被立刻免职。
0: 我知道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侦查部长握着话筒说了一会儿，然后举着话筒问田中：
2: 是总监室，问需要多长时间，记者们好像追问不休，内阁那边也需要回个话。
0: 田中本能地摇了摇头，这件事谁也无法预测，罪犯竟然能劫持有十名贴身警卫的皇太子妃。侦查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如田中所说，罪犯绝非碌碌之辈。侦查部长说了句：
2: 我们把报告给您送去。
0: 然后挂断电话，站起身来：
2: 你和我一起去见总监吧。
0: 侦查部长连忙套上西装上衣走出办公室，田中 望着平时无比沉着的侦察部长如今惊慌失措的样子，

0: 摇了摇头，跟在后边。二人来到警视总监室，麦克风马上递到了田中的面前。原来，总监室已经完全被记者们占领了。请问您找到线索了吗？我刚刚到，还没有看过侦查记录。田中用低沉的嗓音，斯斯文文地控制住记者们，向总监走去。总监一看到田中， 原本板着的万年冰山脸仿佛浮现了一缕春的气息。快过来，田中。田中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问候。总监让侦查部长和田中陪同在现场，开始了新闻发布会。请问，居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吗？是的，已得到确认。那请问，居子真的是皇太子妃的同学吗？
1: 是的，已经确认居子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过，但他和皇太子妃还有邓子的确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0: 那居子是罪犯吗？
1: 不是，罪犯只是冒充居子。
0: 罪犯和居子是什么关系？根据目前的侦查，居子与涉案女子没有任何关系。 居子不知道罪犯是什么人，罪犯研究过皇太子妃的很多事情，似乎不仅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对皇太子妃的高中时代也了如指掌。您的意思是，罪犯在犯罪过程中利用了皇太子妃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吗？
1: 是的，罪犯假扮成高中同学居子，给皇太子妃寄了一封信，倾诉不满， 说与邓子曾经几次试图去见皇太子妃，但由于安保异常严密，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可能就此回信，约定在歌舞伎剧院见面。这么说，罪犯敏锐地把握住了皇太子妃的心理。是否对方说因为警卫的原因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心中难受，伺机甩开警卫，最后导致被绑架？是的。
0: 罪犯非常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和心理，请问对于罪犯还有什么发现吗？总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沉重的声音回答道：“
1: 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我们依然是先来了解一下啊这部作品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
3: 这个小说啊讲的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妃呢被劫持这么一个事件。皇太子妃去看这个歌舞伎厅的剧场的演出，然后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女同学就约他一起见个面。
1: 嗯，
3: 那么他们呢几乎是刚一见面啊，这两个女同学就离开了他们见面的那个会客厅。
1: 嗯，
3: 然后才发现啊其实是这个劫持他的人把皇太子妃扮成他的那个同学一起把他带走了，劫持走了。
1: 嗯，
3: 开了很远的路，这个车开了很远的路，十个小时，离东京十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就把皇太子妃呢放到了这个他，劫持他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各大新闻媒体，这个日本国内、日本国外全部都震惊了，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开端的故事。
1: 嗯，是这故事写的，就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挺普通的，然后就觉得很平和的一个皇室的皇太子妃，然后去剧场看歌舞伎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越到后面就越觉得非常的诡异哈。
3: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这儿有一个皇太子妃跟他的警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3: 嗯，
1: 应该说皇太子妃他本人很向往自由是吧，很向往那份民主，他的警卫其实怎么讲，就其实也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给予他更大的一个尊重。
3: 嗯
1: 嗯，然后你说这事儿，他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皇太子妃自己太不小心，还是说这警卫他们不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太子妃太年轻，当然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那一瞬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这个本人而已。
1: 是，
2: 那其实作为皇室成员的话，其实是挺不是挺幸福的事儿，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样子，做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做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形象，永远就是说要表现在国民的前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表率。其实他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而已，他不是作为一个有人性的、有人格的一个人来看待的。至少在现在的，就是我们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贵族的东西我们不去讲，就至少现在的国际上的这些有很多有皇室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国家，现在是这种情况。那其实他其实做不了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他这一瞬间他就做了他自己，就挺冲动的就跟出去了。
3: 这个皇太子妃就让我想起戴安娜王妃。
1: 嗯，
3: 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就是跟这些艺术界的人和一些平民就有很多的接触。
1: 是啊，
3: 她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1: 嗯，
3: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皇室成员的话，你应该非常低调，非常的无趣，这样你才能做好一个皇室成员。
1: 所以那个皇室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讲也曾经是非常压抑的一个地方嘛。
3: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你就做平民嘛，就是会做一个俗人嘛。但是皇室成员就很像是一种宗教成员一样，你好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又不能抛头露面，你又不能去这样那样，所以其实它就会有痛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皇太子妃本身就有这种矛盾和痛苦在里面。
1: 这个戴安娜王妃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这家庭情况不太一样。
3: 家庭情况相当的不一样。
2: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室都比较乱，
1: 以及
2: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太子妃都不太安分啊，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都不太安分。
1: 不是，因为毕竟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自由可能都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上了。
2: 没错，
1: 哎，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说作者把这大背景刻的特别的大。金晨明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名哈，
3: 嗯，
1: 就他有名就在他就是非常擅长大背景的布局。你看他这个作品，我们看说他是劫持皇太子妃、南京大屠杀、明成皇后被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关联。这怎么就关联了呢？
3: 他是会由这个劫持犯呢，向这个要破案的这个刑警，日本的刑警，去提出你们举出一些 具体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发生过明成皇后被日本政府杀死，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我才能放皇太子妃。你们日本人自己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为了一个历史的清白，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故事就会围绕着这个在进行下去。破案本身抓这个劫持犯是需要为他想要证明那个历史去证明之后才能抓到他的。
2: 这是听起来之后觉得悬之又悬，对吧？是，对，一个小的事件勾着整个历史的大的事件，还是需要一种反向历史去证明的这种东西。嗯，是的，越听您这么说越对全文好奇了。嗯，那王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前面他被这个同学劫持的这个部分。嗯，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简单化了。
1: 哦，
2: 因为我觉得这只是给个高个子，然后穿的衣服很突兀，太平常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皇太子妃哪儿那么容易被劫持啊？一个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它这种安保的级别，它其实是非常高的。嗯，他很难通过一个说两个人就是带你出去，然后就很容易冲破这个警卫的这道围墙，然后就把人带到 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又不被发现，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所以看这部分的时候有点让人有点跳戏。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就是说由于他的这个大的背景的设置，还是给他加分的。
1: 哦，对，
2: 就是说能够想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设置。
3: 宏观性非常好。嗯，
1: 是。嗯，裴老师呢？
3: 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就是 警察和警卫队吧，他们做的好的时候会被称赞，做的不好的时候就各种被挑毛病，就很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这个政府机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组织，做的平时做的没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话，出了一点问题了，大家就要挑各种毛病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实在是让这些人啊本身就是很难做。
1: 尤其是媒体记者那一边更是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挑毛病当成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解决问题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罪犯来作为主要目标。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作品当中描写的一些场景啊，它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折射。就是那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小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这些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1: 送上YB带来的一只七拍。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

0: 首尔学习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m.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进入完美闲鱼。我们今天请到的休闲达人是张一娜。一娜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记得之前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照片都是出自一娜之手。那咱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
1: 对。
0: 嗯，
1: 就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我比较喜欢拍照。
0: 对，我记得去年好像中秋期间吧，当时一娜还组了个局，我们拍了一系列的古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很有趣。
1: 都是我的在每个路上的戏服。
0: 相机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台相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呢？
1: 就第一台相机的话，应该小时候玩那个老爸的那个胶卷相机。
0: 傻瓜相机是吗？
1: 对，就是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
0: 那个胶卷。
1: 对对，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玩相机的一个概念，因为也不会懂什么光啊光线啊什么构图啊，而且那种胶卷相机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功能化。然后自己入手的第一款相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西公司的一款那个残幅的一个相机，然后当时就可能玩的不太好，就跟很多人就是在家闲置的相机一样，就是自动模式，然后就经常拍拍拍这种一个那个方式。后来再入手了一个，因为怎么说进入微单的一个时代嘛，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相机，以后就觉得要学一下就是真正使用到相机，然后后来就去一些摄影课，然后那时候才算是真正，之前也算是那个通过书本来学习，但是那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吧，就是我觉得你得先拍出一个好看的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想玩这个相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款相机和镜头的选择还是挺重要的。
0: 嗯，确实，因为我第一款入手的是 N， 就跟伊娜说的这样，就在家里面就是把它设置成自动模式，
1: 对，
0: 然后用它来拍。等到了更高深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化。
1: 对，
0: 真的还是挺难的，而且是越学越难的那种。
1: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就刚才说的，如果你拍的照片好看，别人夸的你多一点，然后你人美。

0: 括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去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哎，这应该听众朋友当中的女生会吐槽一个点，就是自家男朋友手太残。
0: 对，
1: 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我明明已经摆好了 pose，然后就等着你只要给我摁一下就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摁出来就是自己不满意。
0: 对，那个相机，哎呀，真是也一言难尽啊。
1: 一言难尽。哎，最简单就是手机相机，我的体会就是，同样的手机相机，我觉得伊娜拍出来就是比我好看。
0: 手机相机，我觉得可能是构图可能比较重要吧。但是其实手机相机我应用的，我觉得还没有到极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相机。但是手机相机确实是因为现在已经手机已经佩戴了很多相机的功能，所以如果是你拍摄就入门级相机，你觉得很有负担的话，手机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1: 手机相机太简单了吧，拿着手机拍就行了。
0: 所以就跟你用相机用自动模式一样的，其实手机相机也有功能的。
1: 啊，不是，它有什么功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景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0: 因为它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公司也有相比，但是你看现在的一些不同公司推出那个手机不同新型号的时候，它会。就是最大的亮点都是它的那个相机的功能，广角会不会有畸变，光圈可以是开到多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带的一个修图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1: 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之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它在后面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一个，而且还挺小的，后来就发现就这一个摄像头越来越大，然
0: 越来
1: 后
0: 越多。
1: 对，最开始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了两个，然后又出现了三个，甚至四个。
0: 所以网上也吐槽说，以后后面全是镜头，
1: 天
0: 全
1: 哪！
0: 是镜头。
1: 对于密孔的人来讲，这该怎么活呀？
0: 也是有点，而且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相机吧，然后也是它可以放大的那种那个倍数，就是
1: 怎
0: 已
1: 么样
0: 经
1: 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来听
0: 好。
1: Tape Break 带来的《擦镜》。

0: 听着咔咔咔的声音，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周边
1: 我也
0: 是不是
1: 以为
0: 有
1: 幻听了呢
0: 在拍照。像照片刚刚您提到说新出的手机它会用放大这样的功能来确认，
1: 就是，
0: 或者说来验证它是否画素比较高。
1: 对，就是跟相机对比的时候，它放大到几倍几倍几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手机像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清效果。我忘了就是它是跟哪款相机比的，但是就那个它的那个放大的倍数的那个高清已经超过了那个相机的那种程度。
0: 哦，那干嘛还要买相机呢？
1: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0: 对啊，而且相机这个东西据说特别的烧钱，然后每升一级每买一个镜头都得投入不少的银子。
1: 所以很多人说玩摄影穷三代。
0: 对啊，这伊娜是不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女人哈，你要不就放弃包要不就放弃相机两者兼得的话你就是富二代
0: 啊。所以伊娜是放弃了包。
1: 对，虽然我也没喜欢过包，我的兴趣爱好之一也有一个玩皮子，所以可能那我就自己做包吧，然后玩相机
0: 啊。所以现在用的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之前做过自己皮子的包，然后什么卡包，然后护照夹什么的也是自己做的。
0: 天哪，心灵手巧，张一娜
1: 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疫情使我变得更强大
0: 还真是。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而言，比如说我要是想入门的话，就是该怎么选相机呢？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觉得摄影这个是一个就费用很高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啊，因为我买 N 那家的时候还是在免税店买的呢，因为我先去了就是他的实体店，就线下的这些商铺看了一下，发现太贵了
1: 所以我觉得入门级的，而且你没有决心去那个好好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入门级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在周边那个相机闲置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跟我用同样的型号，他都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些价位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机身其实还好，机身就是你买一个平价一点的，然后就是镜头配好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使用相机的时候可能活用度会更高一些。
0: 还有我这样的人呢，比如说当时买了比较贵的入门机，就搁置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起来的。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应该很大的80%以上的人几乎是不拿，这个不会重新拿起来的。
0: 这个不一定哦我很倔强。这个最开始我对摄像感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他拍照片特别的好看。
1: 对对，
0: 就我明明跟着他一起出去就是跑这个报道什么的，然后拿着同样的相机，就他拿那相机，他说来你拍一下，就对着同样的景，然后拍出来的东西那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拍出来跟他差不多的照片。我没说一样，我说是差不多的照片。
1: 但是相机还是在闲置着是吗？
0: 是的，
1: 然后他一直在降价一直在贬值，然而你还是有那句总有一天
0: 啊。对，我还是相信
1: 就像你看我第一款那个就是西公司的相机，它也是一个单反是吧，但是它已经过了10多年，就算它是单反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习惯本末倒置。比如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再去购买装备。然后，但是很多人习惯，我先买了吧，买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培养。
1: 对，
0: 所以，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这个，那如果我们要是培养自己对摄影的兴趣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主要是摄影的话，就一般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应该，无论你爱不爱玩，爱不爱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想收到一个好看的照片的欲望都是有的，是
0: 这
1: 不是？
0: 看 SS 就知道了，大家都
1: 对，
0: 发这个圈嘛，
1: 对，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就
0: 你这
1: 发
0: 各
1: 朋
0: 种
1: 友圈的
0: 图，
1: 欲望也会有的，是吧？
0: 哦，那我们就看有些人的照片真的挺好看，就会多看两眼。有的
1: 对。
0: 人拍出来那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对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多看别人好看的照片，是每个好的照片，我觉得估计很多摄影师也这么说，先从模仿开始学习的。但是那种大咖是你可以模仿，经常被模仿，但是你参照不来，就是无法取悦，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就是好看照片不光是一个构图的问题，还有后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光看一个颜色，你甚至都能知道是哪个摄影师出自哪个摄影师的时候，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对，就是学摄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子，如果你觉得没有，不想先买相机的话，你可以先用手机的相机去学一下手机摄影的一些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伊娜现在用的摄像机是不是已经比较高端了？
1: 我也是从入门级开始，我会一点一点的，就是
0: 升级。
1: 砸钱 给它升级，然后几乎我的兴趣，我的那种收入都会用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之前我比较经常携带的会用一些小一点的 F 公司的一个相机。
0: 对，一个白色的，我记得。
1: 银色
0: 啊，
1: 银
0: 银
1: 黑
0: 色，
1: 的一个相机，白色是内置钱了。内置
0: 内
1: 钱
0: 置
1: 我
0: 钱。
1: 入门可以那个入门级的相机，因为现在那个相机已经断产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别人用的，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级的功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镜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你继续用残画幅的那个相机的话，你可以交接那个残画幅的，当然是同一个公司
0: 什
1: 哈。
0: 么叫残画幅呀？太专业了吧！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学摄影的时候，大家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词汇吧，全画幅、残画幅，中间还有一个中画幅，就是你可以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全画幅是更大的一个画面，残画幅是在全画幅的画面上那个再剪出一部分的一个画面，就如果说的复
0: 切
1: 杂的
0: 图呗。
1: 话。对，大家什么焦点不焦点呀什么的，就是说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就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我们去用全画幅拍的同一个镜头拍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会比残画幅的大一些。像素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那种就是效果吧。但是就其实你肉眼就我还看过一个就是测试吧，有些摄影师的测试，你肉眼能不能分辨出来那个全画幅和残画幅什么的。我觉得。

0: 大部分人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吧，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然后或者是放大到一定倍数啊什么这种情况以下，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只为了分享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是分辨不出来的。
1: 也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0: 对，
1: 除非您真的喜欢。来自罗尔的城布，都要打稍后见。

0: 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听伊娜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培养摄影这个兴趣爱好。这刚刚咱们提到说所有的相机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后有的相机可能在调色方面比较有优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画这个画质啊等等，
2: 或者是快门速度啊什么的
1: 这真的是太专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的照片特别关键的是什么？我总觉得哈，那些不专业的人像我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照相机更好所以你拍的更好看。
2: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其实我一向觉得其实美感比那个技术性的东西要更重要。因为很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吧，我觉得男生对那种参数方面的理解能力会比女生会高一些。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玩相机以后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应该怎么 ISO 调到多少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说给我这些留言的人未必他的相片拍得好。就像你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各种各样的比你厉害的相机，然后拿到片子以后就默默地拿起我的小相机了。所以觉得其实你拿什么样的相机其实都是其次，当然你越来越提升的话你可以去更新你的装备，但我觉得就是你先培养一个构图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个美感的能力，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就像我之前那个听摄影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一般学建筑或者是那种美学的人他们的入门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对都有一个就是大部分
1: 有基本功，
2: 也是基本
1: 的，
2: 而且是他们对线条比较敏感
1: 啊，
2: 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传媒的，就是我们不一定学摄影，
1: 对，
2: 但是我们会学那个照片里面的一个 storytelling， 就是它的一个故事性。当然就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美感的一个就是角度也好，构图的能力，我觉得比那种学功能，因为功能是都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手机相机或者是什么那种不同型号的相机，它基础理论是一样的，但是构图是你自己要掌握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技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美感是培养一个美感，包括多看一些别人的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培养一个美感的一个好的方式吧。
1: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之前跟着那个师傅在跑一些题材的时候，他随手给我相机让我拍个东西的时候，拍完他就开始大笑，我说您笑什么呢？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个线条你把它给拍平行了，就一座山，你的那个构图的线条跟那个山是平行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1: 后来慢慢接触才知道那简直是大忌。
2: 是，
1: 而
2: 且就是比如说拍海呀、什么各种的时候，你那个线总是从你的脖子上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怪怪的然后像很多女朋友们就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别人拍的1.85米，你拍的1.5米，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个构图和相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相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一般男生个子会比较高一些，在拍女朋友的时候他应该稍微蹲下来一点，你至少从下往上
2: 蹲是一方面，而且你就算蹲下来了，你相机的斜度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蹲下来你也可以拍1.5米的所以他就是你一个、
1: 手残是没救了是吗？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多拍你就能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角度会拍出来好看
1: 啊。那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就怎么样我们能把构图做得更好些
2: 啊，构图的话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三分构图啊、正三角构图、中心点构图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一个平行线，然后它就是把人或者是把一个重点放在哪个位置。三分构图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三分点的一个位置，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的主题三分构图的时候不会说上面的那个点上，一般是放到下面的一个点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点上。如果那你构图想好的一个构图的话，你得靠什么呢？你靠你的眼睛吗？
1: 它不是有那九宫格那样的有一个格子，
2: 对，那个叫网格线。
1: 网格，
2: 那就是木真你开了那个网格线吗？ 哦，有的时候开，你不是常就那个是开了一次，应该不会再关了它吧？就是露馅了吧？一般很多人玩手机相机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网格线可以开的。相机上也是，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开这个网格线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一个格子一样的警号格子一样的。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不是很可靠。<笑> 很多东西，你觉得啊，这线条特别完美的时候，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条线。
1: 对，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次拍照片的时候，伊朗都说，我没见过这么丑的，不是，总是截断一部分，
2: 就没有拍过完整的。
1: 来听 Kim Klim 带来的《Autumn Klim》。

0: 这个之前跟伊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拍图是经常被伊娜吐槽的。哎，你能不能客观一点，说我拍图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行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木真应该是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没照顾到细节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线不是很敏感，我对线条就是我包括日常生活中我的强迫感就比较费时间，我觉得。<笑><笑>
1: 就是你标点符号以后的空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
0: 我对事儿，我对文字有强迫感，但是对图画的话就没有那样的强迫感了。
1: 那我可能是比较均衡的，都有强迫症，包括日常生活的叠衣服，然后颜色，就是我家的衣挂的那个颜色。

0: 色都要一样的。那你这出艺术品的速度应该挺慢吧？所以要，就是比如说我调色的时候不会在光线很亮的地方调色。对，我还记得伊娜兔槽过我说你是不是从来不调色。哎，真是。哦，对，但是就其实很多人就是入门摄影的时候也会问，那我如果是想学摄影的话一定要进行调色吗？那我之前有个认识的姐姐，她真的是天天拍照， 也是喜欢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吧，但是就可能是他在他那个年龄段可能不太很多，不是很多人就是都喜欢调色，这时候我觉得不调色你本身的那个照片拍得好看去分享出去也是挺好看的，你不一定要做到调色的功能。其实我又放过了自己一马，是，但是刚才说了底片要拍好<笑>
1: 调色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对线条的敏感度不够，好吧？比如说你对焦，你脸上得对焦吧，然后你线条要就是整齐一点，然后比如说1米8和1米5的时候，你这个像你不是说你蹲了就行，你蹲了以后相机要拿好，这些都是一个。对，我还曾经把伊娜给切过。对，或者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笑>
0: 把那个额头的部分剪了一部分，不是看着很奇怪吗？除非你额头特别大，你必须要把它剪掉，是吧？因为这个不是自拍相机，然后就会比较奇怪了。这个我以前觉得自己至少会有70分，听完了伊娜说的，我觉得自己估计也就30分了。比如说我们拍就是人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可能要就是你不能把完整的一个人拍进去，就会就是剪的一个<笑> 部位很重要，你剪到那个脚脖子上，就是也会很奇怪，或者是你不是拍上半身，或者是不是到膝盖，就是你刚好剪到胸那个部位，也会很奇怪，你上半身怎么变得这么短，就会就是照片会看着不协调。
1: 好吧，但咱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分享，就拍摄技巧，但我印象当中伊娜好像拍人物的并不是特别多。 我主要是拍人物，主要拍人物吗？是因为我主要拍人像跟那个静物会比较多。哦，对，我看静物比较多，还有风景。
0: 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旅行，但旅行的时候我觉得风景就是风景，我觉得别人拍的有很多好的，那个风景里有我的或者是有我就是伙伴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还有一些我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就是 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也好，日常的小物也好，所以可能就是我经常日常携带的一个相机的镜头也是定焦镜头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个定焦镜头呢，很多人就不太适应，就觉得跟手机相机你比起来，它对焦啊什么的也是，因为它容易曝光，你没有对到那个脸上啊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入门的时候你就不适应这个东西。
1: 这说到静物啊什么的，这拍人跟拍风景用的镜头应该不一样吧？是的，就有些很多人就是想一个镜头通用。对啊，这多方便呢。对，是很方便。哎，这个一个镜头通用就是手机吧？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你
0: 就像一个人，你所有万能的一个人，就是所有功能都结合医生的一个人，他的弊端可能是他样样都不精，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部分上钻研了，就是相机的镜头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的。当然你说啊，我拍风景也好，然后就是人像的时候虚化效果，大光圈也好，都结合于医生的话，一是它的重量和价格也未必你能承受得住的。确实是。哎呀，这么看起来的话还真是玩个摄影穷三代，这如果要是对各种各样类型的拍摄主题都感兴趣，在背上这么多镜头的话，真能把自己花穷，如果不是富二代。所以可以就买平价的一些那个机身，然后镜头看你喜欢拍什么。
1: 一般说什么大三圈、小三圈什么的，就是你定焦，然后长焦或者是变焦，然后这种的就是一步步的去升级嘛。然后看你如果是拍风景的话，可以先入手一个长焦或者是变焦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我喜欢那种人像或者静物的话，我觉得定焦是一个你比较，因为它光圈大，就是你后面觉得啊不灵不灵的那种效果会好一些，人的皮肤看着会光亮一些。

0: 啊，所以你的这个镜头拍出来的人物更好看，是因为镜头好看是吗？
1: 对，镜头很重要的，镜头甚至比机身还重要。
0: 我又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来听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0: 刚刚还在跟伊娜说，我拍图的话一般是不调色的，这我不光不调色，我有的时候还不修图。
1: 对，
0: 然后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那种修图的软件，就直接把照片就导进去之后，就能够然后调肤色呀什么的，全都流水线就能下来。
1: 那也得你一步步的去调吧。
0: 啊，好吧，
1: 最基本的那个手机里面 APP 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拍完图之后后期这修图是特别重要的。<笑>
1: 就是如果是你做一个摄影行业的，或者是你要把那个照片就是光线啊什么的，或者颜色调到那个特别，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光看调色就能看出是哪出自哪个摄影师之手的话，这就是调色之战了，就是很多手机摄影也是，就是可能很多后期的部分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你后期做得好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你 确定你要后期的话，其实用哪款相机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要后期的，所以没什么区别。然后，所以买好的相机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就一次成图了，也不需要后期了，如果拍得好。
2: 不是的，每个相机它的一个颜色的成像，还有它的画质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想调色的时候，我们会用 JPG 的一个直接是一个图片的格式导出的。比如说，我们用 RAW 的一个就是一个原片的那个颜色去导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怎么说呢？你调色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你是要，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尤其是做一些旅行摄影的人，或者是 旅行自媒体的人，你不可能每次每一张照你一张就是一篇文章也好，你就是淘那个图片的需求量很大，你一张张颜色的调色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原片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专注于那种摄影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期的那种重要性还是挺大的。
1: 手机修图还是比较容易吧，容易操作，就很多人可能都会。但如果要是用专业的相机，这时候可能是需要用电脑来修图。其实很多用专业相机的人，因为他在路上，如果是那个或者是客户，就是很快需要一个那种样片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调色的什么，就是调胖瘦的，大家都说 P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软件也好，它都是支持手机版本的。所以就是，但是还有一个 L 的一个调色的一个工具，它是调色比较多。很多人就以为带 P 的那个工具是调色的，但它有调色的功能，但它其实是很多那种比如说胖瘦啊这种功能，会是眼睛大小啊，皮肤好不好啊这种的，就是修饰的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比较多，
0: 就是类似于化妆。
1: 就是给主题化妆，对，就是一个特效功能可以用它来呈现。然后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 L 的一个工具呢，它就是都是出自一家公司嘛。那个调色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颜色的呈现也好，甚至很多所谓的滤镜，就是看每个颜色把它调到哪个参数的一个方式，那个就是一种滤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手机调色比较方便的话呢，
2: 因为它就是，当然你那个用电脑修图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别人的摄影师分享的一些滤镜，但是后期呢，你可以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个滤镜，然后把它存起来一个滤镜的一个模式。
0: 这个滤镜是不是就是参数？就是您说看一张图就知道是哪个摄影师拍的，因为它有自己喜欢的参数。
1: 对，自己喜欢的参数，但它会，比如说滤镜的使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批量去修图的时候，你会先就是同一个光线下，你拍的一组照片，你可以把它一起选上，然后试用，就是你已经选好了那个参数了，你就可以把它都复制到那个一张，就是同一组图片里头。
0: 跟流水线似的，就能够一起作业。
1: 但是呢，它光线会有变化的，你在那个滤镜适用的情况下再调光。
0: 是，这听完易娜讲了，这期我真是特别的心动，就想把自己家里闲置的 N 拿起来去学点什么，多浪费啊！这已经去卖都卖不出去了，还不好好用。非常感谢易娜，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聪该音带来的《내 마음의 사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

0: 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1: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0: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0: 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好久不见，我是士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子轩。
0: 我也是，终于有新的搭档了，子轩，欢迎你。
1: 谢谢。
0: 那加入了首尔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非常激动。
0: 哦，
1: 对，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要来播这档节目，就是激动的睡不着觉，非常期待。
0: OK， 那也非常期待我跟子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那每周三呢，我会跟子轩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每周的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 Anyway 话说回来，一周一个问题，来聊聊我们最近身边随时会发生的那些小事儿。那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聊一个，哎，我们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还能挺能看出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小事儿。
1: 哎，什么事情呢？
0: 那就是花钱。
1: 咱们第一期就聊钱吗？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最近发现呀，我们平常很喜欢说一个人，哎，这个人很舍得花钱，或者这个人特别省，但其实他背后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逻辑。
1: 这个逻辑又怎么说呢？
0: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一件事儿上他特别舍得，但换了另外一个东西，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钱我一点都不想花
1: 啊。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0: 而且它不一定跟具体的金额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买的特别痛快。

0: 能一整天我上课工作，然后晚上特别想吃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哎，那今天就吃吧。
1: 那士兵有没有什么钱是你觉得不太舍得花的？
0: 也有啊，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其实特别不愿意为一些感觉不到区别的东西买单。
1: 怎么来定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呢？
0: 比如说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嘛，那它可能是换了一个包装，或者是换了一个联名，但本质上它是同一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联名的话，我肯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付它的附加费。
1: 没有必要，就是哪怕只贵几千韩元都不行
0: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有一点亏，因为我会一直想，我买的明明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嘛。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千，只是觉得这个差价它不够划算。
0: 是的，我会有一种莫名的花钱羞耻。
1: 那这一点其实我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买联名款的人，我觉得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啊！即使稍微贵一点，我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
0: 理解。
1: 但是呢，比如说各个软件的会员，我有的时候就完全不想买，因为很多时候我只会用一两次。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制作视频嘛，然后其实需要会员权益的只有那么一两个部分，但如果因为要用某一个功能买下最顶级
0: 就
1: 的
0: 所有
1: VIP，
0: 的，
1: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爽。
0: 对，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还挺，确实挺不爽
1: 是
0: 的。
1: 的，那所以今天的第一题啊，我们想聊的就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那什么东西贵但是贵有所值，什么东西明明便宜却不想因此付费呢？
0: 没错，也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互动留言。有没有哪一笔钱你花完了觉得太值了？又有没有那么一笔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1: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那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参与方式有三种：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没错，今天也想通过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多认识一下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Dean 的 Instagram。

0: 聊什么？
1: 不知道，闲聊再说。
0: 又跑题怎么办？
1: 那就 anyway， 话说回来。在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是的，那像是被你刚才说啊，自己吃饭挺舍得花钱的，那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
1: 会的会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外卖其实比之前要点的频繁特别多。
0: 所以你更爱点外卖？
1: 很多时候是吧，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懒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天到底吃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累的。
0: 你有选择困难症？
1: 非常严重的选择困难症。如果让我直接出门，我可能会想，哎，我今天要去哪家吃饭呢？那我吃什么呢？那走到那里发现不想吃了怎么办？
0: 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开始吃就已经累了。
1: 是的，但是外卖平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慢慢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然后翻着翻着就随便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而且没有人在旁边催我的话，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纠结。
0: 是的，其实这相当于你连选择的时间一起买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在韩国点外卖还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很多外卖平台其实你购买会员以后呀，它都是零配送费。
0: 哦，是的，这一点更容易让人点外卖了。
1: 没错，所以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比我直接去店里边吃会贵一点哈，但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差价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份钱买的不只是这份外卖，它更多的是不用出门以及不用立即决定的方便。那如果问我愿不愿意为了方便多花钱的话呢，外卖这块我肯定是愿意的。那同样还有一点是便利店。
0: 那便利店又怎么说呢？
1: 我最近发现其实自己在便利店买了特别多的饮料。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种超市直接端一箱回去？
1: 其实按常理来说哈，就你去那种大型商超去买一箱的话是更便宜的方式。
0: 对呀，对呀。
1: 但我感觉我不喜欢去囤东西，因为一囤的话只要冰箱里有我就会想一直去喝。
0: 但其实本质上你买回来还是为了喝。
1: 但我也不想每天都喝。
0: 那倒是。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喝的时候我就才会去下楼，可能去便利店买一瓶，虽然每瓶都会贵一点点，但我可以接受这个差价。
0: 那像你这么愿意为了这个方便

0: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地铁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个地铁，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TMI，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坐地铁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嘛，那我当时呢就戴着现在我正在戴着这个有线耳机，那把手机揣在口袋里边听歌，然后到下站的时候，这个人呢就特别莫名其妙一直在往外挤。啊，那然后呢？然后我的手机就跟着被挤掉了。挤掉了？对。天哪。我人出来了，然后手机就留在车里了。那怎么办？<笑>
0: 那最后就是他那个车门刚好关了嘛，但得亏最后列车员可能是通过监控看到了，然后就又帮我把门打开，我才把手机拿回来。还好还好，
1: 他应该是的。但是他其实也算是我最近坐地铁的一个小小阴影吧。那我们子轩呢，你最愿意为了哪种方式去哪种方便去多花钱呢？
2: 嗯，其实我也更愿意为了外卖多花钱。就像你刚刚说的呀，首先它是方便，
0: 节省时间和路程，那再者呢，它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的问题。没错没错，
2: 就哪怕是多一个配送费，感觉也完全可以接受。嗯，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打车呢？
0: 打车的话，如果是下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车，因为我实在是非常讨厌那种踩在湿地上，然后雨水全部溅到身上的感觉。
2: 没错，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下雨我绝对100%会选择打车。
0: 是吧？都是这样。嗯，那说回便利店， 就像韩国这边的便利店不是特别喜欢做1+1、2+1这样的活动吗？
2: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只需要一瓶，但只要它写着1+1，我绝对会拿第二瓶。
0: 是的，但其实本质上你本来不需要这个第二瓶。
2: 是，但我不拿就吃亏了吗？对。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1+1帮我省钱了呢，还是1+1让我多买了一瓶。是啊，那这样聊下来，
0: 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的值不值算的东西，它根本不只是钱。
2: 没错，有时候还有时间、麻烦程度，包括我今天到底想不想动。是的，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嗯，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方便多花一点钱呢？ 那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微信公众号TBS互动，YouTube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进行互动留言。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Review。

0: 欢迎回来， 这里是 Anyway 话说回来。
1: 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刚刚我们两个聊了半天自己的消费习惯，
1: 也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花钱的了。是的，而且我觉得看留言特别有意思。没错，因为同样一笔钱在不同人眼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说呀，我买3万韩元的衣服可能在购物车里放一个星期，但如果朋友叫我出去吃饭呢，人均5万我都基本不会拒绝。 可能我不是舍不得吃，是舍得见朋友。我感觉我跟这位朋友非常相似，因为对我来说，对比起买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像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香水什么的，我可能更愿意把这多的那笔钱来见朋友，或者是花在这种社交的场合之下。买的是情绪价值。没错。那第二位听众朋友说，我最舍不得花的是配送费。为了省3000韩元，我真的走过20多分钟去拿外卖，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省什么了。天哪，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省这3000韩元。对，就是累了。是的，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不一样，然后通过看消费方式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到底是去了哪里嘛。没错。那我们今天的 Anyway 话说回来，第一期的第一步就到这里啦。是的，这一期啊，我们通过大家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每一个人其实完全在消费观上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
1: 是的，
0: 那今天Anyway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的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12的《你可以慢点走》。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
1: 听见新风景，
0: 出发吧星期三。 今天呢，我们要在星期三的节目里跟大家见证一个全新板块的第一次出发。没错没错，那从今天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带大家去认识一座中国城市。那么既然要去旅行呢，只有我们两个当然是不够的。没错，这个新板块里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门负责中国城市推荐的嘉宾。以后每一期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2: 而且这位呢还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旅行推荐官，创作的文旅短视频呢在各大平台累计已经有10几万的曝光了。哇塞，期待期待，完全堆得太多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城市旅行嘉宾博维。大家好，我是博维，很高兴能在咱们节目的全新板块和大家见面。欢迎欢迎。
1: 那博维，说到旅行啊，可能不只是告诉大家哪里有名，哪里一定要拍照。那我们其实更想要向朋友一样，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带大家看看一座城市里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的地方，也聊一聊到了当地以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吃、值得喝、值得体验的地方。没错，那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希望大家呀可以一边听中文，一边认识中国不同城市真实又有趣的一面。
0: 当然也欢迎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听众们，说不定听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句。

0: 你们终于讲到我们这儿了。
1: 没错。
0: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周三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出发。
1: 嗯，好了，我们两个已经说的够多了。
0: 是的。
1: 那作为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城市，博维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哪儿呢？
2: 那我们的第一期嘛，必须要从我最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最爱的地方开始。
0: 听起来像是要开始夹带私货了。
2: 是的，而且我是要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
1: 那我们夹带私货的这一站，第一站是？
2: 就是我的家乡三湘泗水相约湖南的湖南长沙了。
0: 哇，而且今天不只是普通的推荐啊，是这个咱们长沙本地的大网红亲自带路。
1: 是是是，
2: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呢，咱们在开始之前先说好，我不是专业的导游。如果导游的路线是会说这里有1000年的历史，那我的路线可能就是觉得哇，这里拍照好看哦，那里前面有吃的，就这样选择。
1: 那完全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旅游方式呀。
0: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或者是生活在韩国准备回国旅行的中国朋友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长沙先转一圈。
0: 博维，那我就先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问吧。第一次去长沙最应该去哪里？
2: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推荐三个地方。第一个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那就是虽然非常大众非常热门，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橘子洲。
1: 哦，就是那个三湘泗水那个湘江，哎，中间的那个橘子洲是吧？
2: 是的，第一次来长沙呢，我觉得橘子洲还是很适合作为第一站，因为你站在那儿就很容易理解长沙这座城市和湘江之间的关系。
0: 哦，长沙是在江中间，对吧？
2: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的，就是湘江是从长沙中间穿过，而橘子洲就正好是湘江里的一个洲岛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顺便给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橘子洲的洲就是水中的一块陆地，所以以后看到一个地名里面有洲呢，大家就可以先猜一下它可能是跟江河湖海有关。
1: 这算是地理知识还是语文知识？那也算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旅游中文单词了。
2: 是的，很实用吧，而且还不用考试。
0: 对，不考试有什么执念？
2: 啊，咱们大学生嘛，大家就是请大家理解一下。
1: OK OK。
2: 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橘子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傍晚推荐大家去的，然后白天可以先沿着江边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风也很舒服，然后等到太阳下去的时候呢，江两边的灯亮起来，整个感觉又会变得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花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不用安排太多任务，慢慢走，看看湘江，看看城市，就非常好了。
1: 听起来跟那种特种兵旅行不一样，特别适合作为咱们长沙旅行的开场。
2: 那么我们就接着说第二站了。第二站就是岳麓山还有岳麓书院。
0: 这里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吗？
2: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片区域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一起安排。
1: 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山，哎呀，我这个小点子呀，我先替这个不爱运动的听众问一下，这爬山累吗？
2: 我觉得几乎是不累的呀，就天气舒服的时候，咱们本地人也经常去散散步呀，爬爬山之类的。
0: 那这样听，这个爬山它其实是长沙人日常的一部分。
2: 对，那确实了，但主要其实就是住在岳麓区的朋友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到了岳麓山这一带呢，那就没有理由是不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很值得一看啊。
1: 那这个书院这个词，其实对韩国听众来说应该挺有意思的。
2: 是的，我感觉韩国传统文化里好像也是有书院这个概念的，所以岳麓书院这个名字对于韩国朋友呢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它和现在想象的学校其实挺不一样的。它那个传统建筑啊，古树啊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1: 所以刚刚还在橘子洲可能看的是城市，然后这一下进入到这个岳麓书院，反而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
2: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点，有的时候热闹和安静呢就离得特别近。
0: 那我听完这个前两个景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第三站又是哪里呢？
2: 第三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老城区逛一逛，就比如说朝宗街太平街这一带。
1: 我知道了，

0: 终于要进入这个边吃边走的区域了，是吗？
1: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看透了？
2: 他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期待。
1: 是的，我觉得虽然这里是老街区，但是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年轻游客。
0: 嗯，
1: 它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老建筑啊、小巷子、咖啡馆、餐馆全都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是我们能够出片的同时呢，也能够品尝美食，而且还可以同时看到以前和现在的长沙。
0: 嗯，
1: 而且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这里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怎么点单，平时都在聊什么，课本里的中文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
0: 哇，看这个，听到这个老巷子呀、咖啡店、餐馆，哎，感觉你已经为下半场进行铺垫了。
1: 嗯，你很聪明，被你发现了。
0: 我已经料察到了。
2: 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长沙美食呢？欢迎和我们来一起讨论。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非常适合旅行时听的歌曲吧，来自 Seventeen 的 My My。

0: 好的，那逛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长沙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哎，等一下，为什么你说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博维马上要认真起来的感觉？因为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什么。<笑>
1: 嗯，果然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我看啊，其实第一个还不能完全算是吃，
2: 准确来说确实是喝，而且我觉得一到长沙，很多人年轻人他们一下飞机啊，可能景点都还没去，这个

0: 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先安排上了。
1: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众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吧。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四字品牌已经不只是能够在长沙才能看到，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完整的家族。
2: 等一下，你用的是家族这个词儿，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这么简单了吗？
0: 早就不是了。大家原先最熟悉的那个红色古风美女头像呢，主要还是心中是鲜茶，以中国茶为基础，然后再搭配奶香、奶油这些年轻人熟悉的元素。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的奶茶已经不是那种，我珍珠椰果布丁全部往里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锅炖一样，喝了就直接饱的那种路线了。
0: 没错，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奶茶品牌除了红色古风美女啊，长沙还能看到它的咖啡子品牌，专门做柠檬茶的子品牌等亲戚，然后现在还有专门的小酒馆和茶馆，各有自己的方向。而且呢，我觉得旅行时去喝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逛累了正好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当天的行程。
2: 那听博威这样讲，感觉这个长沙旅行公式就变成走路喝茶再走路再吃饭。
0: 这么说非常准确了，就是我们长沙人的打流文化。
1: 大流文化 OK， 我刚刚光听到吃饭了，聊了这么久喝的，那现在终于要轮到真正的饭了吧。
0: 那必须得有啊。那我要隆重介绍我从小吃到大的辣椒炒肉。
1: 终于来了。
2: 辣椒炒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朴素简单，就是辣椒往里加肉
0: 啊。那确实是辣椒往里加肉了。但是如果说有一道菜能够让湖南人一听名字就自动开始想要吃饭，那绝对就是辣椒炒肉了。
1: 确实，那说到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韩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会容易想象到像韩国的这个제육볶음，也就是这个辣炒猪肉。
2: 没错，就像猪肉和辣椒，它其实看起来都是红红辣辣的。那第一次见就会觉得有点像。
0: 但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的差别真的非常明显。
1: 它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辣炒猪肉它主要是突出酱的味道，就是辣椒酱啊、辣椒粉，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酱料调味之后呢，肉的表面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酱汁。
2: 而且它一般会带一点甜味儿。
0: 对，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口经常是甜辣和酱香先出来。
1: 那咱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
0: 我觉得辣椒炒肉它更加突出的是辣椒本身的香，然后还有就是现炒出来的香气。一般会用新鲜的青辣椒和猪肉一起炒，然后就是辣椒炒肉过炒过之后那种鲜辣的味道，然后猪肉炒过之后的油香还有锅里的高温一起出来。
1: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教韩国朋友咱们第二个特别中国的词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那就是锅气
2: 啊。
0: 锅气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直接翻译，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食材在很热的锅里快速翻炒以后产生的那种特别香、特别有刚刚炒出来的感觉的味道。
1: 是的。
2: 那所以说其实韩国的辣炒猪肉啊，它比较像是酱香加甜辣，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更突出的是新鲜辣椒加上猪油香气和锅气。
0: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当然不同店的做法肯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先感受一下。但比起怎么形容味道呢，其实我最想讲的还是我对辣椒炒肉的这种感觉。
2: 这种感情怎么说？
0: 我觉得它就是太日常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会吃，然后放假了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会吃，出去吃农家土菜的时候还是会吃。有的时候连续吃多了，我真的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辣椒炒肉，真吃腻了。
1: 哇塞，我感觉这种感受只会有长沙本地人才会有吧。
0: 那可能是的。就是真的有段时间我看到猪肉我就怕了，我就感觉有不一样的味道，但奇怪的地方呢也在这里了。
2: 奇怪在哪里？你不会是过了几天又想吃了吗？
0: 就是我回到长沙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但一旦一离开啊，就比如说来到首尔，它就突然跑到我的脑子里了。
1: 就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哎，咱有盘辣椒炒肉该多好。
0: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正的家乡菜。不是那种你每次一吃就会大喊哇好惊艳的东西。
2: 对，这种家乡菜感觉就是吃多了会

0: 嫌弃，很久不吃呢又会惦记。
1: 确实，这感觉还挺特别的。
2: 所以我特别想跟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讲了，你们已经有点馋了的话，其实还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哦。
0: 在韩国也有办法吗？
2: 现在在首尔明洞其实也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了。想试试湘菜的朋友们呢，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
0: 那这样看的话，我要先去试一试了。那最后一个呀，听说博伟想跟我们介绍的是非常著名的长沙米粉。
2: 如果说前面的奶茶代表年轻人逛长沙时很容易遇到的东西，辣椒炒肉代表的是一顿很典型的湖南家常饭，那米粉对我来说就要更加私人一点了。
1: 这私人怎么说呢？
2: 因为米粉就是那种你在长沙生活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1: 因为什么？因为比较
0: 太
1: 日
0: 日常。
1: 常。
2: 就是早上起来下楼啊，随便找一家粉店坐下来，一碗粉它其实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感觉。
1: 确实，在长沙人的早餐里边，这米粉存在度确实挺高的哈。
2: 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吃法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在长沙粉店里经常听到的词叫做"码子"。
1: 马子。
0: 对，那这个词也给咱们的韩国听众来讲解一下。
2: 这个码子呢，在长沙的粉店里就是要放在米粉上的配菜，比如说肉丝儿、牛肉、排骨，这些都可以叫做码子。
1: 那这个湖南话怎么说呀？老板怎么问？
2: 你要么子码子咯？
1: 你要什么？学不来，就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顾客要什么码 子，对吧？
2: 对。
0: 那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报自己的电话号码哦，
2: 千
1: 电
2: 万不
1: 话号
2: 要
1: 码
2: 掏
1: 子。
2: 护照哦，你就告诉老板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
1: 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个"码子"这个词的话呢，感觉已经不是在介绍一种食物了。其实，这种不管是码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一种情怀。
2: 就是我才说米粉呢，就是我想念一整个早晨的东西，就可能一提到米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粉店，所以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会想念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是的，就是离开家之后啊，可能想到的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橘子洲或者是岳麓山。
1: 没错。
2: 可能就是想起了平凡的一天，然后你突然特别想坐回那家粉店去听老板问一句，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1: 今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码子？然后特别熟练的进行一些回答。
2: 是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能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空都能来长沙走走看看。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这个新板块的第一次旅行。那今天的出发吧，星期三也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先跟我们的张张进行一个告别。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吧，
2: 拜拜，下座城市再见吧。
1: 拜拜。那下周三我们会继续出发，跟我们的博维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探索。
0: 好，那送走嘉宾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 원필 的《행운을빌어줘》。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去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消费方式，从打车呀到便利店等等等等，然后又跟着博威一起来到了湖南长沙。
0: 没错，
1: 我们去看了这个岳麓山啊，岳麓书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好吃的。
0: 是的，一些米粉啊，米线。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第一次直播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吧，但是后面觉得哎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对，
0: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
1: 期待期待。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BB 的 Pamyeonggang，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上找到具体位置 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1: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第四，
3: 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2: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3: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选段。 金晨明韩国新时代推理小说之王，1957年出生于韩国釜山，先后就读于浦城高中、韩国外国语大学。他善于将现实与虚构交错编织，淋漓畅快地打造出一部部直击时代命脉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创下韩国最高销售纪录的《乌琼花开》， 凭借完备考证揭示韩国国号由来的千年的禁书，明确阐释日本人以何种历史逻辑入侵朝鲜半岛的国宝级巨作《梦游桃源》，韩国现代史上最荒诞的小说《1026》，描绘守护韩国人不可忽视力量的百万销售大作《天要地要》，蕴含人类救赎智慧的最后的经典等等。 作品呢是描述了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民众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这本书是金晨明虚构小说的精髓，悬念迭起，迷雾重重，令人爱不释手。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交织成一个迷宫，探究跨越历史时空的国耻家仇。如果救人是一种慈悲，那么杀人呢？ 角色分配：松本警卫平田记者特派员，田中侦查部长警视总监黑田，由朴立新演播；皇太子妃美惠子随行秘书优纪子小森，由王乐演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晨明的作品《皇太子妃劫持时间》选段。
1: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上篇。唱吧唱吧，鸟儿啊，高声欢唱的鸟儿啊，小心怀抱破洞的地上足带，笑看裁剪下的青青岁月。岛津的歌声缭绕，优美悦耳，美惠子却伸长脖子关注着楼下。 这件事情等了许久，他的心中云起了隐隐的期待。舞台上，演员依旧全身心投入演唱，美惠子有点心不在焉，她的注意力在楼下某人身上。楼下最右侧中间的位子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俩魂不守舍， 似乎对大家都聚精会神欣赏的歌舞伎意兴阑珊，剧场里一片幽暗，楼下的一个女子时不时抬头朝二层仰望。美惠子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暗淡的环境，终于在楼下观众中捕捉到了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过去了近20载， 那些遥远的美好回忆似乎还珍藏在心间，那两名女子好像也认出了美惠子，稍稍低下了头。
2: 驹子、邓子，
1: 两个老朋友的名字，美惠子脱口而出。观众们的注意力全放在精彩的演唱上，而这三名女子却你一言我一言地互相观察。
2: 美惠子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她带着警卫。美惠子的神情引起警卫的警觉。
2: 喂，松本，
1: 怎么了？
2: 你顺着视线所指的方向往楼下好好看看。
1: 我知道是两个女人。
2: 会是谁呢？
1: 我怎么会知道啊？
2: 好好观察吧。
1: 这不正瞪大眼睛盯着呢吗？正说着话，警卫突然大吃一惊，只见 皇太子妃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正朝门口走去。一个警卫身手敏捷地追在皇太子妃身后，冲着对讲机低声快速询问：“要去哪里？”走在皇太子妃前两步的随行秘书冲对讲机低声答道：“
2: 吩咐过警卫，绝对不能跟着的。”“
1: 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严令。”“
1: 我是问要去哪里。”警卫有点气急败坏，说话气呼呼的：“
2: 去休息室，说是见高中同学，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让警卫出现在眼前。来的是两个女人，特意说不要阻拦或者是确认身份什么的。”“
1: 是。”虽然回答得毕恭毕敬，但语气里流露出不快。“又开始了。”“
2: 那又能怎么办？这是唯一的乐趣了。”
1: 女秘书嘀嘀咕咕，有些不满，对同事颇为失望。她心想，防卫厅出身的同事只知道警卫的任务，他那冥顽不化的脑袋中压根儿没有浪漫二字，反倒是文学硕士毕业的自己能够充分理解皇太子妃的心情，可以感觉到皇太子妃对宫中生活的无比倦怠。上次参拜神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地方上几个来参观考察的初中老师突然闯了进来，你知道有多吓人吗？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追过去一看，皇太子妃正和那些死脑袋瓜的老师们高谈阔论呢。
2: 这也有可能啊，皇太子妃也是人嘛。
1: 美惠子是个憧憬真

一代皇室成员中，再也没有人能像美惠子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普通人泰然相处的吧。警卫通过对讲机呼叫丁守剧场外走廊的另一个同事，为安全保密考虑，他们暗地里给皇太子飞起的代号是 B1。 喂，平田，现在B1去休息室，隐秘行踪暗中保护啊，还有两个女人跟着进休息室，不要阻拦或询问。 那是 B1的高中女同学。演出已经结束了吗？没呢。这个叫平田的男人听着上司的语气不大客气，赶忙回答道：“是。”在二楼走廊独自负责外围安保工作的平田，加入警卫队时间不长，却已经知道皇太子妃与人见面时不喜欢警卫出现在眼前，就按照上司的指示， 马上藏到柱子后边，等待皇太子妃出来。没过多久，身材苗条、形象干练的随行秘书出现了。接着，身段优雅、气质非凡的皇太子妃迈着斯斯文文的步子从后边走了出来。平田看到随行秘书游纪子的一刹那，精神有些恍惚。 世上的男人皆爱皇太子妃的淡然聪明，而在平田看来，游纪子却仿佛是天上的太阳一般耀眼。不同于皇太子妃略显丰满的身材，游纪子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配上细细的小蛮腰，还有那与身材完美协调的瓜子脸型， 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西方美女，再加上她干脆利落的言行，偶尔投向警卫们清冷淡漠的惊鸿一瞥，让平田感觉魅力无边。皇太子妃披着一件浅蓝底色，会有零星黄色银杏树叶花纹的外套，一眼望去就能令人感觉到 其清新利落的形象。皇太子妃与随行秘书朝着柱子的方向走来，平田立刻小心翼翼地抱着柱子转。二人差不多走进柱子的时候，平田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身子，以免被发现。不仅是皇太子妃， 就连随行秘书也完全没有发觉平田藏在柱子后边。二人走过去，踏上了下楼的台阶。紧挨着一楼楼梯的右侧有个贵宾休息室，名曰思博。皇太子妃迈着优雅的步子下了楼。她一走进休息室， 平田马上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滑楼梯似的冲下去，藏到休息室正对面的大柱子后边。紧接着，他看到两个女人打开剧场门走了出来，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休息室。平田想，他俩就是上次提到的皇太子妃的同学吧？矮个子女人身形优雅， 高个子女人却颇为怪异，或许是她太高，太扎眼了。平田尽管只是轻瞟了一眼，也能看得出二人衣着华丽，经过了精心修饰，尤其是高个女人，红裙上华丽丽的缀满了五彩斑斓的宝石。平田心想， 可能他作为一个女人个子太高，有些自卑，才装饰那么多宝石吧。新任警员平田为了给皇太子妃的同学提供方便，觉得自己还是不要露面比较好，于是他又一次隐身在柱子后边。平田相信，男人的真正魅力在于为女性提供细致的服务， 而此时此刻，他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真正价值。皇太子妃在休息室里没有滞留太久，如果说是与多年不见的同学敞开心扉畅谈的话，
这时间实在是短

的离谱，因他是在歌舞伎演出过程中离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以皇太子妃的品性来说，尊重演员的演出是最起码的礼节，自然要考虑。与进房时间不同，思虑周全的皇太子妃先让同学离开，她不能自己先走出来，弄得同学跟在后边像是侍女或者随从一般。这一点也是皇太子妃的魅力所在。正如传闻所说，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面对再卑微的人也毫不吝惜施予人性化的悉心关照。两个女人还和进去时一样，身体紧贴在一起，亲密地挽着胳膊走了出来。每迈一步，高个女人装饰的宝石就会从多个角度反射出吊灯般的光彩。平田一边藏在柱子后边，一边喜不自胜地想，太好了，一会儿又能见到游纪子了。两个检票的中年妇女看到高个女人身上亮闪闪的珠宝，就跟丢了魂儿似的。如果那些熠熠生辉的珠宝全是真货，这女人到底是把多少银子穿在身上走来走去呀？检票处对面服务台的男职员看着两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消失在歌舞伎剧院的大门处，觉得她们像是另有什么急事。不过接待员不可能对观看歌舞伎中途离场的每个人都逐一询问事由，于是把目光转回到刚才看的杂志上。第二天早上，日本各家晨报步调一致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皇太子妃被劫持事件。昨天晚上，皇太子妃在歌舞伎剧院观看歌舞伎途中，于休息室内与两名高中女同学会面，稍后两名被认作同学的女人走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妃仍然没有出来，警卫进入休息室查看，皇太子妃消失在了房间里。随行秘书游纪子和高中同学邓子失去意识，昏倒在休息室里。警方正在确认邓子的身份，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各种快讯纷至沓来。邓子称自己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而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其所说属实。邓子说自己高中时与皇太子妃关系亲密，毕业近20年后收到了另一个同学居子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已经约好去看歌舞伎演出，在岛津的演唱结束后于一楼休息室内与皇太子妃见面，所以干脆就约定在剧院的指定席上见面。居子还提前买好演出票寄过来。邓子在警方报纸上陈述，演出开始后居子才摸黑入场，二人没能交谈。岛津刚开始演唱，居子就快步地走向休息室。剧场门到休息室的距离短到不足百步，这期间二人匆匆忙忙，自己和居子没有交谈过。警方确认实际上确有一名为居子的高中同学，且其正处于控制中。各家报社都推出了号外来报道侦查快讯，警方在同学居子家中将其逮捕，正在进行询问。警方一位负责侦查的人公布了居子有不在场的证明，得出其并非罪犯的结论。邓子也承认原本就是多年不见，加上居子是学生时代个子最高的同学，所以当天想当然地把劫持犯当成了同学

居子，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下篇。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也许她是倾慕皇太子妃的无数女同性恋中的一个。曾经有传闻说，倾慕皇太子妃的人群中女性数量也很多。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新闻从早到晚都笼罩着日本列岛，不单是日本列岛，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媒体自不必说， FBI 和 CIA 等情报机构也竖起了触角，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听到劫持犯停车的声音，被关进汽车后备箱里的皇太子妃打起了精神，凭感觉估计，这个地方距离东京相当远。后备箱打开的瞬间，皇太子妃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早上7点，汽车行驶超过了10小时，这距离东京10多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劫持犯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的目的劫持了我？皇太子妃回忆起头一天晚上罪犯像对付一件物品那样把自己推进后备箱，为了不在狭窄的后备箱里撞伤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护住鼻梁，并把头完全低下。身为一国皇太子妃，这真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而比这更加耻辱的是，罪犯把她蜷缩着塞进后备箱的时候，裙子翻卷了起来，能看到膝盖以上的大腿。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露出了雪白的皮肤，对方的视线当时正看着别处。皇太子妃在后备箱里思绪万千，在后备箱被打开的一刻，她只想到了要维持皇室的尊严。她认为此时此刻能够维护皇室尊严的方法，就是不向罪犯提任何要求，仅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任何话语在罪犯听来都不啻哀求，自己作为皇太子妃怎么能对任何人，尤其是面对劫持自己的罪犯开口求饶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后备箱打开后，皇太子妃想直起身子，脚却使不上劲，只能感觉到酸麻以后的痛感，怎么也站不起来。皇太子妃想到自己狼狈的模样，命运如同一只虫子般悲惨，恨不得咬舌自尽。文弱却要强的皇太子妃不想在罪犯面前示弱，她要保持冷静和优雅，否则就会有损皇室尊严。皇太子妃马上伸手

0: 抓住了车身，可是胳膊同样使不上力气。皇太子妃放弃想站起来的努力，双手遮住脸。清晨的阳光太过灿烂，照到脸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突然，皇太子妃的眼眸中闪现出罪犯的模样，刹那之间，罪犯的目光好像快速地从皇太子妃的小腿扫到大腿内侧，再瞄向因为侧卧而曲线毕露的臀部。皇太子妃深感羞耻，幸好罪犯的目光似乎是无心的。罪犯看到皇太子妃一个人站不起来，就伸出手，一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但是皇太子妃拒绝了罪犯的手，于是罪犯直接把自己的双手放到轻轻松松地把皇太子妃从后备箱里挪到了外边。皇太子妃的两条腿麻得厉害，罪犯将她放到地上时，她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罪犯想了想，又抱起皇太子妃，迈步朝房子走去。罪犯不是肌肉男，但举着皇太子妃走路毫不费劲。罪犯进入的房间铺着榻榻米，还摆着一张床。罪犯把皇太子妃平放到床上。
1: 哎呀，
0: 皇太子妃口中下意识地发出了呻吟的声音，一躺到柔软的床上，舒展开身子，仿佛立刻被吸进了无边的深渊之中。过了一会儿，罪犯扫视房间一圈后走了出去。听到咣当的落锁声，皇太子妃的眼泪似乎要喷涌而出。一想到被人看见眼泪就意味着对罪犯认输，他又勉强忍住了泪水。皇太子妃咬紧牙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维护女人的自尊和皇室的尊严。眼前晃动着丈夫皇太子和天皇忧心忡忡的表情，还有自己父母的脸庞，皇太子妃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做那人指使或者期望的任何事情。警视厅门前，记者排起了长队，突然一阵喧哗。
2: 田中警视正来了。
3: 是田中，
2: 他总算来了，
0: 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喧哗声顿时演变为采访大赛，记者们把一个男人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动。
2: 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晓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关于罪犯您有猜测了吗？
3: 您会加入侦查组吗？
0: 然而这个名叫田中的男人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镇静地向大门走去。他的眼神很清澈，给人以温柔的印象，但紧闭的双唇和格外浓黑的眉毛则表露出这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钻不进熙熙攘攘的日本记者队伍，被挤到一边的外媒记者一脸惊讶地望着这一场景。
2: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3: 谁知道呢？我也正好奇呢。
0: 一位资深特派员在一旁听到这话，替他们做了解答。
2: 田中正男，日本第一精明的刑警，曾经长期占据东京大学法学院首席才子之位，却被侦查的乐趣所吸引，投身警界。也有人说是因为妹妹被怪人杀害，案子破不了，他才自己跑去当警探破案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日本第一警探，估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
3: 太了不起了，难怪记者们蜂拥而至。
2: 总归是案子，记者们当然要围着他转了，可能警视总监也不能望其项背吧。
0: 田中原本受 FBI 之邀去了美国，现在因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火速回国，他迈着大步走向侦查部长的房间，一名等候在大门口的年轻刑警迅速跟上，开口说道：
1: 我是小森，

0: 今后将跟随您参与侦查。
1: 哦，那先把有关这个案子的所有报告和新闻报道一份不漏的全拿到我的桌子上。
0: 是。
1: 小森行过注目礼，动作迅速的转身离开，可是还没走上一两步，他又转过身，有些羞怯的说道。
0: 能跟随警视正先生，我从个人角度感到非常光荣，这一定会成为我今后的警探生涯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1: 好了，努力工作吧。田中露出微笑，又伸出手。小森慌了神儿，受宠若惊的双手握住田中伸过来的手。田中面带笑容的送走小森，然后来到侦查部长的房间。部长，啊，田中！侦查部长扔下正在看的报告，不由自主一下子站起来，给了田中一个拥抱。案发后一直愁眉不展的侦查部长脸上突然有了生气。田中看到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侦查部长，竟然发愁到了这般田地。凭直觉判断，初步侦查过程中没找到任何线索。来，坐下，还坐。侦查部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田中，自己坐到旁边。部长，您别这样，还是和平时一样吧。不行，在这个案子侦破前，你都是我的上司啊。尽管田中百般推辞，侦查部长还是亲自准备了咖啡。不指使女秘书去做这些事情，正是圆滑的部长摆出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来，拿着。田中觉得侦查部长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一想到案子的性质，也就释然了。他略去了无用的谦让与客套，直截了当地切入到案件当中。部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卫队犯了致命的失误，那些家伙借口说皇太子妃怎样怎样，但这也说不过去嘛！啊，就算皇太子妃吩咐警卫不要在眼前出现，以免妨碍自己与同学会面，怎么会有那种躲在柱子后面转圈圈的警卫呢？真是群笨蛋！侦查部长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田中点了点头，完全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队中某人心软的按照美惠子的喜好开展警卫工作，结果出事了。美惠子在成为皇太子妃之前是田中大学时的师妹，在田中的记忆中，美惠子曾一边徜徉在东京大学的湖畔，一边直抒未来的梦想，也曾满腔热忱地讨论日本未来，直至深夜。他那时的模样一一呈现在田中的脑海中。美惠子从大学时期就不喜欢拘束，她配得上“自由”二字。田中完全可以想象警卫队遇到过的为难之处。人一旦出了事，即使平时都是赞美之声，这时候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部长平常不也称赞警卫队是无声的影子卫队吗？侦查部长可能有所触痛，一时间没有话说，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悬而未决的案子上。
2: 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要加入侦查组了，看样子案子一破，总监就会辞职。不过，如果侦查工作不力，也许会被立刻免职。
1: 举着话筒问田中，
2: 是总监室，问需要多长时间，记者们好像追问不休，内阁那边也需要回个话。
1: 田中本能地摇了摇头，这件事谁也无法预测，罪犯竟然能劫持有10名贴身警卫的皇太子妃。侦查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如田中所说，罪犯绝非碌碌之辈。侦查部长说了句“我们把报告给您送去”，然后挂断电话，站起身来，“
2: 你和我一起去见总监吧。”
1: 侦查部长连忙套上西装上衣，走出办公室。田中望着平时无比沉着的侦查部长，如今惊慌失措的样子，摇了摇头，跟在后边。二人来到

0: 警视总监室，麦克风马上递到了田中的面前。原来总监室已经完全被记者们占领了。请问您找到线索了吗？
1: 我刚刚到，还没有看过侦查记录。
0: 田中用低沉的嗓音斯斯文文地控制住记者们，向总监走去。总监一看到田中，原本板着的万年冰山脸仿佛浮现了一缕春的气息。
2: 快过来，田中。
0: 田中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问候。总监让侦查部长和田中陪同在现场，开始了新闻发布会。
3: 请问居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吗？
2: 是的，已得到确认。
4: 那请问居子真的是皇太子妃的同学吗？
2: 是的，已经确认居子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过，但他和皇太子妃还有邓子的确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4: 那居子是罪犯吗？
2: 不是，罪犯只是冒充居子。
4: 罪犯和居子是什么关系？
2: 根据目前的侦查，居子与涉案女子没有任何关系。居子不知道罪犯是什么人，罪犯研究过皇太子妃的很多事情，似乎不仅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对皇太子妃的高中时代也了如指掌。
4: 您的意思是，罪犯在犯罪过程中利用了皇太子妃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吗？
2: 是的，罪犯假扮成高中同学居子，给皇太子妃寄了一封信，倾诉不满，说与邓子曾经几次试图去见皇太子妃，但由于安保异常严密，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可能就此回信，约定在歌舞伎剧院见面。
4: 这么说，罪犯敏锐地把握住了皇太子妃的心理，是否对方说因为警卫的原因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心中难受，伺机甩开警卫，最后导致被绑架？
2: 是的，罪犯非常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和心理。
4: 请问对于罪犯还有什么发现吗？
0: 总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沉重的声音回答道，
2: 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我们依然是先来了解一下啊这部作品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
3: 这个小说啊讲的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妃呢被劫持这么一个事件。皇太子妃去看这个歌舞伎厅的剧场的演出，然后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女同学就约他一起见个面。
1: 嗯，
3: 那么他们呢几乎是刚一见面啊，这两个女同学就离开了他们见面的那个会客厅。
1: 嗯，
3: 然后才发现啊其实是这个劫持他的人把皇太子妃扮成他的那个同学一起把他带走了，劫持走了。
1: 嗯，
3: 开了很远的路，这个车开了很远的路，十个小时，离东京十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就把皇太子妃呢放到了这个他，劫持他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各大新闻媒体，这个日本国内、日本国外全部都震惊了，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开端的故事。
1: 嗯，是这故事写的，就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挺普通的，然后就觉得很平和的一个皇室的皇太子妃，然后去剧场看歌舞伎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越到后面就越觉得非常的诡异哈。
3: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这儿有一个皇太子妃跟他的警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3: 嗯，
1: 应该说皇太子妃他本人很向往自由是吧，很向往那份民主，他的警卫其实怎么讲，就其实也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给予他更大的一个尊重。
3: 嗯
1: 嗯，然后你说这事儿，他这个这到底是谁的错，是皇太子妃自己太不小心，还是说这警卫他们不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太子妃太年轻，当然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那一瞬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这个本人而已。
1: 是，
2: 那其实作为皇室成员的话其实是挺不是挺幸福的事儿，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样子，做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做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形象，永远就是说要表现在国民的前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表率。其实他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而已，他不是被作为一个有人性的。

0: 的有人格的一个人来看待的，至少在现在的，就是我们除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贵族的东西我们不去讲，就至少现在的国际上的这些有很多有皇室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国家，现在是这种情况。那其实他其实做不了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他这一瞬间，他就做了他自己，就挺冲动的就跟出去了。
1: 这个皇太子妃就让我想起戴安娜王妃。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就是英国的啊，戴安娜王妃，她就是跟这些艺术界的人和一些平民就有很多的接触。她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皇室成员的话，你应该非常低调，非常的无趣，这样你才能做好一个皇室成员。
2: 所以那个皇室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讲，也曾经是非常压抑的一个地方嘛。
1: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你就做平民嘛，就是会做一个俗人嘛。但是皇室成员就很像是一种宗教成员一样，你好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又不能抛头露面，你又不能去这样那样，所以其实它就会有痛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皇太子妃本身就有这种矛盾和痛苦在里面。
2: 这个戴安娜王妃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这家庭情况不太一样。
1: 家庭情况相当的不一样。
0: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室都比较乱，
2: 以及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太子妃都不太安分啊，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都不太安分。
2: 就是因为毕竟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自由可能都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上了哈。哎，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说作者把这大背景刻得特别的大。金晨明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名哈，就他有名就在他就是非常擅长大背景的布局。你看他这个作品，我们看说他是劫持皇太子妃、南京大屠杀、明成皇后被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关联。这怎么就关联了呢？
1: 他是会由这个劫持犯呢，向这个要破案的这个刑警，日本的刑警，去提出你们举出一些具体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发生过明成皇后被日本政府杀死，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我才能放皇太子妃。你们日本人自己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为了一个历史的清白，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故事就会围绕着这个再进行下去。破案本身抓这个劫持犯是需要为他想要证明那个历史去证明之后才能抓到他的。
2: 这是听起来之后觉得玄之又玄，对吧？
0: 是。
1: 对，一个小的事件勾着整个历史的大的事件，还是需要一种反向历史去证明的这种东西。
2: 是的，越听您这么说，越对全文好奇了。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0: 我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前面他被这个同学劫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简单化了。因为我觉得
2: 就只是给个高个子，然后穿的衣服很突兀，
0: 我觉得
2: 太平常了。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皇太子妃哪儿那么容易被劫持啊。一个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它这种安保的级别它其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它很难通过一个说两个人就是带你出去，然后就很容易冲破这个警卫的这道围墙，然后就把人带到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又不被发现，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所以看这部分的时候有点让人有点
2: 跳戏。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就是说由于他的这个大的背景的设置还是给他加分的。
2: 对，
0: 就是说能够想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设置。
1: 宏观性非常好。
2: 是。朴老师呢？
1: 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就是警察和警卫队吧，他们做得好的时候会被称赞，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各种被挑毛病，就很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这个政府机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组织，平时做的没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话，出了一点问题了大家就要挑各种毛病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实在是让这些人啊本身就是很难做。尤其是媒体记者那一边更是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挑毛病当成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解决问题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罪犯来作为主要目标。
2: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作品当中描写的一些场景啊，它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折射。就是那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小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这些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1: 再见。
2: 送上 YB 带来的 1D7 Part。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对，咱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
1: 对。
0: 就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摄影好像中秋期间吧，当时伊娜还组了个局，我们拍了一系列的古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很有趣。都是我的在每个路上的戏服，相机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台相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呢？
1: 就第一台相机的话，应该小时候玩那个老爸的那个胶卷相机，
0: 傻瓜相机是吗？
1: 对，就是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
0: 胶卷。
1: 对对，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玩相机的一个概念，因为也不会懂什么光啊光线啊什么构图啊，而且那种胶卷相机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功能化。然后自己入手的第一款相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西公司的一款那个残幅的一个相机，然后当时就可能玩得不太好，就跟很多人就是在家闲置的相机一样，就是自动模式，然后就经常拍拍拍这种一个方式 好看，别人夸的你多一点，然后你人美一点，你就更想去拍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可能是相机也好，镜头选择也好，你就后面虚化好一点，你人看起来不灵不灵一点，你就更想用这个东西了。然后别人夸你越多，你就会越去深入的了解这个机械化的一个东西。
2: 所以那时候伊娜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被旁边的人拉着说，来来来，帮我拍张照片。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这个我们都不叫伊娜作家，直接叫伊娜我们的张摄影师。
1: 在我朋友当中也是差不多吧，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玩相机的女生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2: 对，没错。
1: 对，估计男生应该也是，所以对于女生或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去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2: 这应该听众朋友当中的女生会吐槽一个点，就是自家男朋友手太残。
1: 对，
2: 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我明明已经摆好了 pose， 然后就等着你只要给我摁一下就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摁出来就是自己不满意。
1: 对，那个相机，哎呀，真是也一言难尽啊。
2: 一言难尽。哎，最简单就是手机相机，我的体会就是同样的手机相机，我觉得伊娜拍出来就是比我好看。
1: 手机相机我觉得可能是构图可能比较重要吧，但是其实手机相机我应用的我觉得还没有到极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相机。但是手机相机确实是因为现在已经手机已经佩戴了很多相机的功能，
2: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拍摄就入门级相机你觉得很有负担的话，手机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2: 手机相机太简单了吧，拿手机拍就行了。
1: 所以就跟你用相机用自动模式一样的，其实手机相机也有功能的。
2: 啊，不是，它有什么功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景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因为它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公司也有相比，但是你看现在的一些不同公司推出那个手机不同新型号的时候，它会就是最大的亮点都是它的那个相机的功能，广角会不会有畸变，光圈可以是开到多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带的一个修图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2: 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之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它在后面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一个，而且还挺小的。
1: 对，
2: 后来就发现这就这一个摄像头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多。
2: 对，最开始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了两个，然后又出现了三个，
1: 对，
2: 甚至四个。
1: 所以网上也吐槽说以后后面全是镜头，全是镜头。
2: 对于密恐的人来讲，这该怎么活呀？
1: 也是有点，而且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相机吧，嗯，然后也是它可以放大的那种那个倍数，嗯，就是
2: 怎么样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来听。
1: 好
2: ，Tayplik带来的擦镜。擦

0: 听着咔咔咔的声音，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周边是不是有人在拍照。像照片刚刚您提到说新出的手机它会用放大这样的功能来确认，或者说来验证它是否画素比较高。
1: 对，就是跟相机对比的时候，它放大到几倍几倍几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手机像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清效果。我忘了就是它是跟哪款相机比的，但是就那个它的那个放大的倍数的那个高清已经超过了那个相机的那种程度。
0: 哦，那干嘛还要买相机呢？
1: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0: 对啊，而且相机这个东西据说特别的烧钱，然后每升一级每买一个镜头都得投入不少的银子。
1: 所以很多人说玩摄影穷三代。
0: 对啊，这伊娜是不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女人哈，你要不就放弃包，要不就放弃相机。两者兼得的话你就是富二代。
0: 所以伊娜是放弃了包。
1: 对，虽然我也没喜欢过包，我的兴趣爱好之一也有一个玩皮子，所以可能那我就自己做包吧，然后玩相机。
0: 所以现在用的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之前做过自己皮子的包，然后什么卡包，然后护照夹什么的也是自己做的。
0: 天哪，心灵手巧张一娜，
1: 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疫情使我变得更强大。
0: 还真是。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而言，比如说我要是想入门的话，就是该怎么选相机呢？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觉得摄影这个是一个就费用很高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啊，因为我买 N 那家的时候还是在免税店买的呢，因为我先去了就是他的实体店，就线下的这些商铺看了一下，发现太贵了。
1: 所以我觉得入门级的，而且你没有决心去那个好好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入门级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在周边那个相机闲置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跟我用同样的型号，他都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些价位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机身其实还好，机身就是你买一个平价一点的，然后就是镜头配好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使用相机的时候可能活用度会更高一些。
0: 还有我这样的人呢，比如说当时买了比较贵的入门机，就搁置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起来的。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应该很大的80%以上的人几乎是不拿，这个不会重新拿起来的。
0: 这个不一定哦。我很倔强。这个最开始我对摄像感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他拍照片特别的好看。
1: 对对，
0: 就我明明跟着他一起出去就是跑这个报道什么的，然后拿着同样的相机，就他拿那相机，他说来你拍一下，就对着同样的景，然后拍出来的东西那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拍出来跟他差不多的照片。我没说一样，我说是差不多的照片。
1: 但是相机还是在闲置着是吗？
0: 是的。
1: 然后他一直在降价。一直在贬值，然而你还是有那句总有一天。
0: 对，我还是相信。
1: 就像你看我第一款那个就是西公司的相机，它也是一个单反是吧，

0: 但是它已经过了10多年，就算它是单反，它的那种使用价值已经就是，根本就不用拿去卖了，就是当一个道具再加摆设都比卖的价格强，可以这么说。所以价格就是相机的贬值是很快的，而且你看那种，比较我们知名的那种相机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出1到2款的，比较小型的，比较其他的公司的话，有些公司是2年出一款，但是这种都很少，比较那种就是大型的公司一年出一款两款什么的。你想10多年的话，它贬值的速度有多快吧？所以这个入门机，它不是说一直是入门机，就一直是那样，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哈。对对，所以我说机子你可以先买一个，就是比较价位比较合适一点的适合入门的一个，比如说50万韩币、60万韩币左右的，然后2、30万韩币的 都有，但是可能就稍微给接受范围的一个机子，然后配一个比较不错的镜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镜头的话你就算换了机身也可以用的。嗯，反正我这机器10年前买的估计是卖不出去的那种。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纪念版。<笑>
1: 啊，就是这家公司曾经出过这款的机子，我曾经收藏过，但人家问你怎么只收藏了一个呀，我就是图那个时候的新鲜感。
0: 对，因为你看其实像我现在也是，就是我之前去一家店买了一个风扇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风扇机，就是前面可以拉出来的像风扇一样那个拉出来那个机子，像那种相机它其实就你不是图它就用是可以用的，但是它的胶卷已经停 产了，所以很多用那种复古相机的人，他是自己剪那个胶卷，因为它是那种 Polaroid 的，就是拍立得那种形式的，他是自己剪那个胶卷来用，因为他那个胶卷已经胜过那个机子的价格了。但是很多人就是爱玩那个复古相机，然后爱玩那种情怀嘛。
1: 是，这情怀也是很昂贵的。一起来听梁咏琪的《新鲜》。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习惯本末倒置。比如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再去购买装备。然后，但是很多人习惯，我先买了吧，买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培养。
1: 对，
0: 所以，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这个，那如果我们要是培养自己对摄影的兴趣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主要是摄影的话，就一般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应该，无论你爱不爱玩，爱不爱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想收到一个好看的照片的欲望都是有的，是
0: 对，
1: 不是？
0: 看 SS 就知道了，大家都发这个圈嘛，
1: 对，
0: 然后
1: 就
0: 你就
1: 发朋
0: 看
1: 友圈的
0: 图，
1: 欲望也会有的，是吧？
0: 哦，那我们就看有些人的照片真的挺好看，就会多看两眼，有的人拍出来那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对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多看别人好看的照片，是每个好的照片，我觉得估计很多摄影师也这么说，先从模仿开始学习的。但是那种大咖是你可以模仿，经常被模仿，但是你参照不来，就是无法取悦，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就是好看照片不光是一个构图的问题，还有后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光看一个颜色，你甚至都能知道是哪个摄影师出自哪个摄影师的时候，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对，就是学摄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子，如果你觉得没有，不想先买相机的话，你可以先用手机的相机去学一下手机摄影的一些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伊娜现在用的摄像机是不是已经比较高端了？
1: 我也是从入门级开始，我会一点一点的，就是
0: 升级。
1: 砸钱 给他升级，然后几乎我的兴趣，我的那种收入都会用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之前我比较经常携带的会用一些小一点的 F 公司的一个相机。
0: 对，一个白色的，我记得。
1: 银色银
0: 银
1: 黑
0: 色，
1: 的一个相机，白色是内置前了，内置
0: 内
1: 前
0: 置
1: 我
0: 前。
1: 入门可以那个入门级的相机，因为现在那个相机已经断厂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别人用的，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级的功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镜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你继续用残画幅的那个相机的话，你可以交接那个残画幅的，当然是同一个公司
0: 什
1: 哈。
0: 么叫残画幅呀？太专业了吧！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学摄影的时候，大家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词汇吧，全画幅、残画幅，中间还有一个中画幅，就是你可以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全画幅是更大的一个画面，残画幅是在全画幅的画面上那个再剪出一部分的一个画面，就如果说的复
0: 切
1: 杂
0: 图
1: 的
0: 呗。
1: 话。对，大家什么焦点不焦点呀什么的，就是说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就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我们去用全画幅拍的同一个镜头拍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会比残画幅的大一些。像素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那种就是效果吧。但是就其实你肉眼就我还看过一个就是测试吧，有些摄影师的测试，你肉眼能不能分辨出来那个全画幅和残画幅什么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吧，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然后，或者是放大到一定倍数啊，什么这种情况以下，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只为了分享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是分辨不出来的。
0: 也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1: 啊，对，是
0: 除
1: 的。
0: 非您真的喜欢。来自罗尔的全部都要打，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听伊娜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培养摄影这个兴趣爱好。这刚刚咱们提到说，所有的相机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后有的相机可能在调色方面比较有优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画这个画质啊等等，
2: 或者是快门速度啊什么的。
1: 这真的是太专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的照片，特别关键的是什么？我总觉得哈，那些不专业的人，像我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照相机更好，所以你拍的更好看。
2: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其实我一向觉得，其实美感比那个技术性的东西要更重要。因为很，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吧，我觉得男生对那种参数方面的理解能力会比女生会高一些。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玩相机以后，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应该怎么 ISO 调到多少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说给我这些留言的人未必他的相片拍得好。就像你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各种各样的比你厉害的相机，然后拿到片子以后，我就默默地拿起我的小相机了。所以觉得其实你拿什么样的相机其实都是其次，当然你越来越提升的话，你可以去更新你的装备，但我觉得就是你先培养一个构图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个美感的能力，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就像我之前那个听摄影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一般学建筑或者是那种美学的人，他们的入门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对都有一个就是大部分
1: 有基本功，
2: 也是基本
1: 的，
2: 而且是他们对线条比较敏感
1: 啊，
2: 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传媒的，就是我们不一定学摄影，
1: 对，
2: 但是我们会学那个照片里面的一个 storytelling， 就是它的一个故事性。当然就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美感的一个就是角度也好，构图的能力，我觉得比那种学功能，因为功能是都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手机相机或者是什么那种不同型号的相机，它基础理论是一样的，但是构图是你自己要掌握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技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美感是培养一个美感，包括多看一些别人的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培养一个美感的一个好的方式吧。
1: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之前跟着那个师傅在跑一些题材的时候，他随手给我相机让我拍个东西的时候，拍完他就开始大笑，我说您笑什么呢？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个线条，你把它给拍平行了，就一座山，你的那个构图的线条跟那个山是平行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1: 后来慢慢接触才知道，那简直是大忌。
2: 是，
1: 嗯，
2: 而且就是比如说，拍海呀、什么各种的时候，你那个线总是从你的脖子上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怪怪的。然后像很多女朋友们就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别人拍的1.85米，你拍的1.5米，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个构图和相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相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一般男生个子会比较高一些，在拍女朋友的时候，他应该稍微蹲下来一点，你至少从再往上
2: 是一方面，而且你就算蹲下来了，你相机的斜度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蹲下来你也可以拍1.5米的。所以他就是你一个、
1: 手残是没救了是吗？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多拍，你就能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角度会拍出来好看
1: 啊。那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就怎么样我们能把构图做得更好些
2: 啊，构图的话，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三分构图啊、正三角构图、中心点构图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一个平行线，然后它就是把人或者是把一个重点放在哪个位置。三分构图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三分点的一个位置，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的主题三分构图的时候不会说上面的那个点上，一般是放到下面的一个点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点上。如果那你构图想好的一个构图的话，你得靠什么呢？你靠你的眼睛吗？
1: 它不是有那九宫格那样的，有一
2: 个
1: 格子，
2: 对，那
1: 个
2: 叫网格线。

0: 网格。
1: 那就是木真，你开了那个网格线吗？
0: 我有的时候真会开。
1: 哦，有的时候开，你不是常，就那个是开了一次，应该不会再关了它吧？就是露馅了吧？一般很多人玩手机相机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网格线可以开的。相机上也是，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开这个网格线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一个格子一样的井号格子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不是很可靠。很多东西，你觉得啊，这线条特别完美的时候，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条
0: 对，
1: 线。
0: 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次拍照片的时候，伊娜都说我没见过这么丑的，
1: 不是，你总是截断一部分。
0: 就没有拍过完整的。来听 Kim Klim 带来的《Autumn Klim》。

0: 这个之前跟伊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拍图是经常被伊娜吐槽的。哎，你能不能客观一点，说我拍图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行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木真应该是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没照顾到细节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线不是很敏感，我对线条就是我包括日常生活中我的强迫感就比较费时间，我觉得。<笑><笑>
1: 就是你标点符号以后的空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
0: 我对事儿，我对文字有强迫感，但是对图画的话就没有那样的强迫感了。
1: 那我可能是比较均衡的都有强迫症，包括日常生活的叠衣服，然后颜色，就是我家的衣挂的那个颜色都要一样的。
0: 那你这出艺术品的速度应该挺慢吧？
1: 所以要，就是比如说我调色的时候，不会在光线很亮的地方调色。
0: 对，但是就其实很多人就入门摄影的时候也会问，那我如果是想学摄影的话，一定要进行调色吗？那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姐姐，她真的是天天拍照，也是喜欢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吧。但是就可能是她在她那个年龄段可能不太很多不是很多人就是都喜欢调色。这时候我觉得不调色，你本身的那个照片拍得好看，去分享出去也是挺好看的。你不一定要做到调色的功能，其实。
1: 我又放过了自己一马。是，但是刚才说了，底片要拍好，调色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对，线条的敏感度不够，好吧？
0: 比如说你对焦，你脸上得对焦吧，然后你线条要就是整齐一点，然后比如说一米八和一米五的时候，你这个像你不是说你蹲了就行，你蹲了以后相机要拿好。
1: 这些都是一个，对，我还曾经把伊娜给切过，
0: 或者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把那个额头的部分剪了一部分，不是看着很奇怪吗？除非你额头特别大，你必须要把它剪掉，是吧？因为这个不是自拍相机，然后就会比较奇怪了。这个我以前觉得自己至少会有70分，听完了伊娜说的，我觉得自己估计也就30分了。有时候我们拍就是人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可能要就是你不能把完整的一个人拍进去，就会就是剪的一个<笑>
1: 部位很重要，你剪到那个脚脖子上，就是也会很奇怪，或者是你不是拍上半身，或者是不是到膝盖，就是你刚好剪到胸那个部位，也会很奇怪，你上半身怎么变得这么短，就会就是照片会看着不协调。
0: 好吧，哎，但咱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分享，就拍摄技巧，但我印象当中伊娜好像拍人物的并不是特别多。 我主要是拍人物，是因为我主要拍人像跟那个静物会比较多。哦，对，我看静物比较多，还有风景。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旅行，但旅行的时候我觉得风景就是风景，我觉得别人拍的有很多好的，那个风景里有我的或者是有我就是伙伴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还有一些我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笑> 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也好，日常的小物也好，所以可能就是我经常日常携带的一个相机的镜头也是定焦镜头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个定焦镜头呢，很多人就不太适应，就觉得跟手机相机你比起来，它对焦啊什么的也是，因为它容易曝光，你没有对到那个脸上啊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入门的时候你就不适应这个东西。
1: 这说到静物啊什么的，这拍人跟拍风景用的镜头应该不一样吧？
0: 是的，就有些很多人就是想一个镜头通用。
1: 对啊，这多方便呢。
0: 对，是很方便。
1: 哎，这个一个镜头通用就是手机吧？
0: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你<笑> 就像一个人，你所有万能的一个人，就是所有功能都结合医生的一个人，他的弊端可能是他样样都不精，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部分上钻研了，就是相机的镜头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的。当然你说啊，我拍风景也好，然后就是人像的时候，虚化效果、大光圈也好，都结合于医生的话，一是它的重量和价格也未必你能承受得住的。
1: 确实是。哎呀，这么看起来的话，还真是玩个摄影穷三代。 对，如果要是对各种各样类型的拍摄主题都感兴趣，再背上这么多镜头的话，真能把自己划穷。如果不是富二代，所以可以就买平价的一些那个机身，然后镜头看你喜欢拍什么。一般的话背几个差不多就够了呢？
2: 我一般说什么大三圈、小三圈什么的，就是你定焦，然后长焦或者是变焦，然后这种的就是一步步的去升级嘛。然后看你如果是拍风景的话，可以先入手一个长焦或者是变焦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我喜欢那种人像或者静物的话，我觉得定焦是一个你比较，因为它光圈大，就是你后面觉得啊不灵不灵的那种效果会好一些，人的皮肤看。
0: 看着会光亮一些。啊，所以你的这个镜头拍出来的人物更好看，是因为镜头好看是吗？
1: 对，镜头很重要的，镜头甚至比机身还重要。
0: 我又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来听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0: 刚刚还在跟伊娜说，我拍图的话一般是不调色的，这我不光不调色，我有的时候还不修图。
1: 对，
0: 然后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那种修图的软件，就直接把照片就导进去之后，就能够然后调肤色呀什么的，全都流水线就能下来。
1: 那也得你一步步的去调吧。
0: 啊，好吧，
1: 最基本的那个手。

0: 手机里面 app 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拍完图之后，后期这修图是特别重要的。
0: 就是如果是你做一个摄影行业的，或者是你要把那个照片就是光线啊什么的，或者颜色调到那个特别，刚才我前面也说了，就是光看调色就能看出是哪，出自哪个摄影师之手的话，这就是调色之战了。就是很多手机摄影也是，就是可能很多后期的部分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你后期做得好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你确定你要后期的话，其实用哪款相机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要后期的，所以没什么区别。
1: 所
0: 然
1: 以
0: 后，
1: 买好的相机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就一次成图了，也不需要后期了，如果拍得好。
0: 不是的，每个相机它的一个颜色的成像，还有它的画质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想调色的时候，我们是会用 JPG 的一个，直接是一个图片的格式导出的。比如说我们用 RAW 的一个，就是一个原片的那个颜色去导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怎么说呢？你调色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你是要，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尤其是做一些旅行摄影的人，或者是旅行自媒体的人，你不可能每次每一张张你一张就是一篇文章也好，就是它那个图片的需求量很大，你一张张颜色的调色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原片儿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专注于那种摄影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期的那种
1: 要
0: 重
1: 加
0: 要性
1: 后
0: 还是
1: 期。
0: 挺大的。
1: 这手机修图还是比较容易吧，容易操作，就很多人可能都会。但如果要是用专业的相机，这时候可能是需要用电脑来修图。
0: 其实很多用专业相机的人，因为他在路上，如果是那个或者是客户，就是很快需要一个那种样片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调色的什么，就是调胖瘦的，大家都说 P 什么什么的啊，然后那个软件也好，它都是支持手机版本的。所以就是，但是还有一个 L 的一个调色的一个工具，它是调色比较多。很多人就以为带 P 的那个工具是调色的，但它有调色的功能，但它其实是很多那种比如说胖瘦啊这种功能会
1: 眼
0: 就
1: 睛
0: 是
1: 大小
0: 眼
1: 啊。
0: 睛大小啊、皮肤好不好啊这种的，就是修饰的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比较多。
1: 就
0: 然
1: 是类
0: 后，
1: 似于化妆，就是给主题化妆。
0: 对，就是一个特效功能，可以用它来呈现。然后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 L 的一个工具呢，它就是都是出自一家公司嘛。那个调色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颜色的呈现也好，甚至很多人所谓的滤镜，就是看每个颜色把它调到哪个参数的一个方式，那个就是一种滤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手机调色比较方便的话呢，因为它就是，当然你那个用电脑修图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别人的摄影师分享的一些滤镜，但是后期呢，你可以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个滤镜，然后把它存起来一个滤镜的一个模式。
1: 这个滤镜是不是就是参数？就是您说看一张图就知道是哪个摄影师拍的，因为他有自己喜欢的参数。
0: 对自己喜欢的参数，但它会，比如说滤镜的使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批量去修图的时候，你会先就是同一个光线下你拍的一组照片，你可以把它一起选上，然后试用，就是你已经选好了那个参数了，你就可以把它都复制到那个图一张，就是同一组图片里头。
1: 跟流水线似的，就
0: 对，
1: 能
0: 但是
1: 够一
0: 呢，
1: 起
0: 它
1: 作
0: 光
1: 业。
0: 线会有变化的，你在那个滤镜适用的情况下再调光。
1: 是，这听完易娜讲了这期，我真是特别的心动，就想把自己家里闲置的 N 拿起来去学点什么，多浪费啊！这已经去卖都卖不出去了，还不好好用。非常感谢易娜，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聪가인带来的《내마음의사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

0: 火炉呀就别带了。
1: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0: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1: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0: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1: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0: 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好久不见，我是士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子轩。
0: 我也是，终于有新的搭档了，子轩，欢迎你。
1: 谢谢。
0: 那加入了首尔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非常激动。
0: 哦。
1: 对，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要来播这档节目，就是激动的睡不着觉，非常期待。
0: OK， 那也非常期待我跟子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那每周三呢，我会跟子轩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每周的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 Anyway 话说回来，一周一个问题来聊聊我们最近身边随时会发生的那些小事儿。那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聊一个，哎，我们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还能挺能看出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小事儿，
1: 哎，什么事情呢？
0: 那就是花钱。
1: 咱们第一期就聊钱吗？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最近发现呀，我们平常很喜欢说一个人，哎，这个人很舍得花钱，或者这个人特别省，但其实他背后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逻辑。
1: 这个逻辑又怎么说呢？
0: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一件事儿上他特别舍得，但换了另外一个东西，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钱我一点儿都不想花。
1: 啊，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0: 而且它不一定跟具体的金额有什么关系，它可能。

0: 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买的特别痛快。
1: 嗯。
0: 但另外一个明明这个东西便宜很多，但还是会觉得，哎，我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亏。
1: 哎，那士兵像你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0: 考虑一下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吃饭比较舍得花钱的那种人。
1: 就是吃饭完全不看价格。
0: 没有那么有钱。但如果今天我特别想吃一个东西啊，那我一般不会为了省一点点钱，然后最后去吃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吃的东西。
1: 啊，那至少这顿饭吃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0: 没错，
1: 嗯。
0: 特别是自己来了韩国，然后生活以后呢，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一整天我上课工作，然后晚上特别想吃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哎，那今天就吃吧。
1: 那士兵有没有什么钱是你觉得不太舍得花的？
0: 也有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其实特别不愿意为一些感觉不到区别的东西买单。
1: 怎么来定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呢？
0: 比如说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嘛，
1: 嗯。
0: 那它可能是换了一个包装，或者
1: 嗯。
0: 是换了一个联名，但本质上它是同一个东西，我就会
1: 啊。
0: 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联名的话，我肯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付它的附加费。
1: 没有必要，就是哪怕只贵几千韩元都不行
0: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有一点
1: 啊。
0: 亏，因为我会一直想，我买的明明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嘛。
1: 嗯，对，那其实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千，只是觉得这个差价它不够划算。
0: 是的，我会有一
1: 嗯，
0: 种莫名的花钱羞耻。
1: 那这一点其实我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买联名款的人，我觉得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啊！即使稍微贵一点，我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
0: 理解。
1: 但是呢，比如说各个软件的会员，我有的时候就完全不想买，因为很多时候我只会用一两次。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制作视频嘛，然后其实需要会员权益的只有那么一两个部分，但如果因为要用某一个功能买下最顶级
0: 就
1: 的
0: 所有
1: VIP，
0: 的，
1: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爽。
0: 对，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还挺，确实挺不爽的。
1: 是的，那所以今天的第一题啊，我们想聊的就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那什么东西贵但是贵有所值，什么东西明明便宜却不想因此付费呢？
0: 没错，也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互动留言。有没有哪一笔钱你花完了觉得太值了？又有没有那么一笔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1: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那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参与方式有三种：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没错，今天也想通过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多认识一下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Dean 的 Instagram。

0: 聊什么？
1: 不知道，闲聊再说。
0: 又跑题怎么办？
1: 那就
0: anyway， 话说回来。
1: 在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是的，那像士兵你刚才说啊，自己吃饭挺舍得花钱的，那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
1: 会的会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外卖其实比之前要点的频繁特别多。
0: 所以你更爱点外卖？
1: 很多时候是吧，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懒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天到底吃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累的。
0: 你有选择困难症？
1: 非常严重的选择困难症。如果让我直接出门，我可能会想，哎，我今天要去哪家吃饭呢？那我吃什么呢？那走到那里发现不想吃了怎么办？
0: 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开始吃就已经累了。
1: 是的，但是外卖平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慢慢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然后翻着翻着就随便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而且没有人在旁边催我的话，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纠结。
0: 是的，其实这相当于你连选择的时间一起买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在韩国点外卖还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很多外卖平台其实你购买会员以后呀，它都是零配送费。
0: 哦，是的，这一点更容易让人点外卖了。
1: 没错，所以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比我直接去店里面吃会贵一点哈，但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差价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份钱买的不只是这份外卖，它更多的是不用出门以及不用立即决定的方便。那如果问我愿不愿意为了方便多花钱的话呢，外卖这块我肯定是愿意的。那同样还有一点是便利店。
0: 那便利店又怎么说呢？
1: 我最近发现其实自己在便利店买了特别多的饮料。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种超市直接端一箱回去？
1: 其实按常理来说哈，就你去那种大型商超去买一箱的话是更便宜的方式。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但我感觉我不喜欢去囤东西，因为一囤的话只要冰箱里有我就会想一直去喝。
0: 但其实本质上你买回来还是为了喝。
1: 但我也不想每天都喝。
0: 那倒是。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喝的时候我就才会去下楼，可能去便利店买一瓶，虽然每瓶都会贵一点点，但我可以接受这个差价。
0: 那像你这么愿意为了这个方便

0: 花钱，
1: 嗯，
0: 打车这方面应该也很舍得吧？
1: 没错。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我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个地铁，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TMI，
0: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坐地铁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嘛。那我当时呢，就带着现在我正在戴着这个有线耳机，那把手机揣在口袋里面听歌，然后到下站的时候，这个人呢就特别莫名其妙，一直在往外挤。
0: 那然后呢？
1: 然后我的手机就跟着被挤掉了，
0: 挤掉了！
1: 对，
0: 天
1: 我
0: 哪！
1: 人出来了，然后手机就留在车里了。
0: 那怎么办？
1: 那最后，就是他那个车门刚好关了嘛，但得亏最后列车员可能是通过监控看到了，然后就又帮我把门打开，我才把手机拿回来。
0: 还好还
1: 嗯，
0: 好，
1: 答应你呢，
0: 是
1: 现在，
0: 的。
1: 但是他其实也算是我最近坐地铁的一个小小阴影吧。那我们子轩呢？你最愿意为了哪种方式去，哪种方便去多花钱呢？
0: 其实我也更愿意为了外卖多花钱。就像你刚刚说的呀，首先它是方便，节省时间和路程。那再者呢，它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就哪怕是多一个配送费，感觉也完全可以接受。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打车呢？
0: 打车的话，如果是下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车，因为我实在是非常讨厌那种踩在湿地上，然后雨水全部溅到身上的感觉。
1: 没错，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下雨我绝对100%会选择打
0: 是
1: 车。
0: 吧？都是这样。那说回便利店，就像韩国这边的便利店，不是特别喜欢做 One Plus One、Two
1: 对
0: Plus
1: 对
0: One
1: 对
0: 这样的
1: 对对
0: 活动
1: 对对对，
0: 吗？
1: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只需要一瓶，但只要它写着 One Plus One，我绝对会拿第二瓶。
0: 是的，但其实本质上你本来不需要这个第二
1: 是，
0: 瓶。
1: 那我不拿就吃亏了吗？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 One Plus One 帮我省钱了呢，还是 One Plus One 让我多买了一瓶。
0: 是啊，那这样聊下来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的值不值，算的东西它根本不只是钱。
1: 没错，有时候还有时间、麻烦程度，包括我今天到底想不想动。
0: 是的，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
1: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方便多花一点钱呢？那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YouTube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进行互动留言。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Review。

0: 欢迎回来，这里是Anyway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花钱无耻
1: vs
0: 花钱羞耻。刚刚我们两个聊了半天自己的消费习惯，也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花钱的了。是的，而且我觉得看留言特别有意思。没错，
1: 因为同样一笔钱在不同人眼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说呀，我买3万韩元的衣服可能在购物车里放一个星期，但如果朋友叫我出去吃饭呢，人均5万我都基本不会拒绝。
0: 可能我不是舍不得吃，是舍得见朋友。我感觉我跟这位朋友非常相似，因为对我来说，对比起买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像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香水什么的，我可能更愿意把这多的那笔钱来见朋友，或者是花在这种社交的场合之下，买的是情绪价值。没错。那第二位听众朋友说，我最舍不得花的是配送费。为了省三千
1: 3000韩元，我真的走过20多分钟去拿外卖，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省什么了。天哪，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省这3000韩元。对，就是累了。是的，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不一样，然后通过看消费方式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到底是去了哪里嘛。没错。那我们今天的
0: Anyway
1: 话说回来，第一期的第一步就到这里啦。是的，这一期啊，我们通过大家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每一个人其实 完全在消费观上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是的，那今天的那位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的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12个的你可以慢点走。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
1: 听见新风景，
0: 出发吧，星期三。
1: 今天呢，我们要在星期三的节目里跟大家见证一个全新板块的第一次出发。
0: 没错没错，那从今天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带大家去认识一座中国城市。那么既然要去旅行呢，只有我们两个当然是不够的。
1: 没错，这个新板块里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门负责中国城市推荐的嘉宾。
0: 嗯，
1: 以后每一期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0: 而且这位呢还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旅行推荐官创作的文旅短视频呢，在各大平台累计已经有十几万的曝光了。
1: 哇塞，期待期待
0: 哇，完全堆得太多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城市旅行嘉宾博维。
2: 大家好，我是博维，很高兴能在咱们节目的全新板块和大家见面。
0: 欢迎欢迎
1: 欢迎。那博维，说到旅行啊，可能不只是告诉大家哪里有名，哪里一定要拍照。嗯，
0: 那我们其实更想要像朋友一样，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带大家看看一座城市里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的地方，也聊一聊到了当地以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吃值得喝，哎，值得体验的地方。
1: 没错，那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
0: 嗯，
1: 希望大家呀可以一边听中文一边认识中国不同城市真实又有趣的一面。
0: 当然也欢迎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听众们，说不定听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句

0: 你们终于讲到我们这儿了。
1: 没错。
0: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周三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出发。
1: 嗯，好了，我们两个已经说的够多了。
0: 是的。
1: 那作为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城市，博维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哪儿呢？
2: 那我们的第一期嘛，必须要从我最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最爱的地方开始。
0: 听起来像是要开始夹带私货了。
2: 是的，而且我是要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
1: 那我们夹带私货的这一站，第一站是？
2: 就是我的家乡，三湘泗水相约湖南的湖南长沙了。
0: 哇，而且今天不只是普通的推荐啊，是这个咱们长沙本地的大网红亲自带路。
1: 是是是，
2: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呢，咱们在开始之前先说好，我不是专业的导游。如果导游的路线是会说这里有1000年的历史，那我的路线可能就是觉得哇，这里拍照好看哦，那里前面有吃的，就这样选择。
1: 那完全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旅游方式呀。
0: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或者是生活在韩国准备回国旅行的中国朋友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长沙先转一圈。
0: 博维，那我就先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问吧。第一次去长沙最应该去哪里？
2: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推荐三个地方。第一个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那就是虽然非常大众非常热门，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橘子洲。
1: 哦，就是那个三湘泗水那个湘江，哎，中间的那个橘子洲是吧？
2: 是的，第一次来长沙呢，我觉得橘子洲还是很适合作为第一站，因为你站在那儿就很容易理解长沙这座城市和湘江之间的关系。
0: 哦，长沙是在江中间，对吧？
2: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的，就是湘江是从长沙中间穿过，而橘子洲就正好是湘江里的一个洲岛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顺便给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橘子洲的洲就是水中的一块陆地，所以以后看到一个地名里面有洲呢，大家就可以先猜一下它可能是跟江河湖海有关。
1: 这算是地理知识还是语文知识？那也算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旅游中文单词了。
2: 是的，很实用吧，而且还不用考试。
0: 对，不考试有什么执念
2: 啊？咱们大学生嘛，大家就是请大家理解一下。
1: OK OK。
2: 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橘子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傍晚推荐大家去的，然后白天可以先沿着江边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风也很舒服，然后等到太阳下去的时候呢，江两边的灯亮起来，整个感觉又会变得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花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不用安排太多任务，慢慢走，看看湘江，看看城市，就非常好了。
1: 听起来跟那种特种兵旅行不一样，特别适合作为咱们长沙旅行的开场。
2: 那么我们就接着说第二站了。第二站就是岳麓山还有岳麓书院。
0: 这里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吗？
2: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片区域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一起安排。
1: 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山，哎呀，我这个小点子呀，我先替这个不爱运动的听众问一下，这爬山累吗？
2: 我觉得几乎是不累的呀，就天气舒服的时候，咱们本地人也经常去散散步呀，爬爬山之类的。
0: 那这样听，这个爬山它其实是长沙人日常的一部分。
2: 对，那确实了，但主要其实就是住在岳麓区的朋友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到了岳麓山这一带呢，那就没有理由是不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很值得一看啊。
1: 那这个书院这个词其实对韩国听众来说应该挺有意思的。
2: 是的，我感觉韩国传统文化里好像也是有书院这个概念的，所以岳麓书院这个名字对于韩国朋友呢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它和现在想象的学校其实挺不一样的。它那个传统建筑啊，古树啊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1: 所以刚刚还在橘子洲可能看的是城市，然后这一下进入到这个岳麓书院，反而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
2: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点，有的时候热闹和安静呢就离得特别近。
0: 那我听完这个前两个景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第三站又是哪里呢？
2: 第三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老城区逛一逛，就比如说朝宗街太平街这一带。
1: 我知道了，

0: 终于要进入这个边吃边走的区域了，是吗？
1: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看透了？
2: 他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期待。
1: 是的，我觉得虽然这里是老街区，但是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年轻游客。
0: 嗯，
1: 它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老建筑啊、小巷子、咖啡馆、餐馆全都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是我们能够出片的同时呢，也能够品尝美食，而且还可以同时看到以前和现在的长沙。
0: 嗯。
1: 而且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这里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怎么点单，平时都在聊什么，课本里的中文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
0: 哇，看这个，听到这个老巷子呀、咖啡店、餐馆，哎，感觉你已经为下半场进行铺垫了。
1: 嗯，你很聪明，被你发现了。
0: 我已经料察到了。
2: 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长沙美食呢？欢迎和我们来一起讨论。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你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非常适合旅行时听的歌曲吧，来自 Seventeen 的 My My。

0: 好的，那逛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长沙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哎，等一下，为什么你说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博维马上要认真起来的感觉？因为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什么。嗯，果然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我看啊，其实第一个还不能完全算是吃<笑>
1: 准确来说确实是喝，而且我觉得一到长沙很多人年轻人他们一下飞机啊，可能景点都还没去，这个

0: 一件事儿就已经先安排上了。
1: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众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吧。
0: 嗯，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四字品牌已经不只是能够在长沙才能看到，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完整的家族。
2: 等一下，你用的是家族这个词儿，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这么简单了吗？
0: 嗯，早就不是了。大家原先最熟悉的那个红色古风美女头像呢，主要还是心中是鲜茶，以中国茶为基础，然后再搭配奶香、奶油这些年轻人熟悉的元素。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的奶茶已经不是那种，哎，我珍珠椰果布丁全部往里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锅炖一样，喝了就直接饱的那种路线了。
0: 没错。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奶茶品牌除了红色古风美女啊，长沙还能看到它的咖啡子品牌，专门做柠檬茶的子品牌等亲戚。然后现在还有专门的小酒馆和茶馆，各有自己的方向。而且呢，我觉得旅行时去喝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逛累了正好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当天的行程。
1: 嗯，
2: 那听博威这样讲啊，感觉这个长沙旅行公式就变成走路喝茶再走路再吃饭。
1: 嗯
0: 嗯，这么说非常准确了，就是我们长沙人的打流文化。
1: 大流文化。 OK， 我刚刚光听到吃饭了，聊了这么久喝的，那现在终于要轮到真正的饭了吧。
0: 嗯，那必须得有啊。那我要隆重介绍我从小吃到大的辣椒炒肉。
1: 终于来了。
2: 辣椒炒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朴素简单，就是辣椒往里加肉
0: 啊。那确实是辣椒往里加肉了。但是如果说有一道菜能够让湖南人一听名字就自动开始想要吃饭，那绝对就是辣椒炒肉了。
1: 确实。那说到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韩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会容易想象到像韩国的这个제육볶음，也就是这个辣炒猪肉。
2: 没错，就像猪肉和辣椒它其实看起来都是红红辣辣的。
1: 嗯，
2: 那第一次见就会觉得有点像。
0: 嗯，但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的差别真的非常明显。
1: 哦，它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辣炒猪肉它主要是突出酱的味道，就是辣椒酱啊、辣椒粉，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酱料调味之后呢，肉的表面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酱汁。
1: 嗯，
2: 哦，而且它一般会带一点甜味儿。
0: 嗯，对，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口经常是甜辣和酱香先出来。
1: 那咱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
0: 我觉得辣椒炒肉它更加突出的是辣椒本身的香，然后还有就是现炒出来的香气。一般会用新鲜的青辣椒和猪肉一起炒，然后就是辣椒炒过之后那种鲜辣的味道，然后猪肉炒过之后的油香，还有锅里的高温一起出来。
1: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教韩国朋友咱们第二个特别中国的词了？
0: 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那就是锅气
2: 啊。
0: 锅气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直接翻译，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食材在很热的锅里快速翻炒以后产生的那种特别香、特别有刚刚炒出来的感觉的味道。
1: 是的。
2: 那所以说其实韩国的辣炒猪肉啊，它比较像是酱香加甜辣，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更突出的是新鲜辣椒加上猪油香气和锅气。
0: 嗯，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当然不同店的做法肯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先感受一下。
1: 嗯，
0: 但比起怎么形容味道呢，其实我最想讲的还是我对辣椒炒肉的这种感觉。
2: 嗯，这种感情怎么说？
0: 嗯，我觉得它就是太日常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会吃，然后放假了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会吃，出去吃农家土菜的时候还是会吃。有的时候连续吃多了，我真的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辣椒炒肉，真吃腻了。
1: 哇塞，我感觉这种感受只会有长沙本地人才会有吧。
0: 嗯，那可能是的。就是真的有段时间我看到猪肉我就怕了，我就感觉有不一样的味道，但奇怪的地方呢也在这里了。
2: 奇怪在哪里？你不会是过了几天又想吃了吗？
0: 就是我回到长沙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但一旦一离开啊，就比如说来到首尔，它就突然跑到我的脑子里。
1: 嗯，就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哎，咱有盘辣椒炒肉该多好。
0: 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正的家乡菜。
2: 嗯，
0: 不是那种你每次一吃就会大喊哇好惊艳的东西。
2: 对，这种家乡菜感觉就是吃多了会

0: 嫌弃，很久不吃呢又会惦记。
1: 确实，这感觉还挺特别的。
2: 所以我特别想跟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讲了，你们已经有点馋了的话，其实还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哦。
0: 在韩国也有办法吗？
2: 现在在首尔明洞其实也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了。想试试湘菜的朋友们呢，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
0: 那这样看的话，我要先去试一试了。那最后一个呀，听说博伟想跟我们介绍的是非常著名的长沙米粉。
2: 如果说前面的奶茶代表年轻人逛长沙时很容易遇到的东西，辣椒炒肉代表的是一顿很典型的湖南家常饭，那米粉对我来说就要更加私人一点了。
1: 这私人怎么说呢？
2: 因为米粉就是那种你在长沙生活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1: 因为什么？因为比较
0: 太
1: 日
0: 日
1: 常。
0: 常。
2: 就是早上起来下楼啊，随便找一家粉店坐下来，一碗粉它其实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感觉。
1: 确实，在长沙人的早餐里边，这米粉存在度确实挺高的哈。
2: 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吃法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在长沙粉店里经常听到的词叫做"码子"。
1: 码
0: 哎，
1: 子。
0: 对，那这个词也给咱们的韩国听众来讲解一下。
2: 这个码子呢，在长沙的粉店里就是要放在米粉上的配菜，比如说肉丝、牛肉、排骨这些都可以叫做码子。
1: 那这个湖南话怎么说呀？老板怎么问？
2: 你要么子码子咯？
1: 你要什么？学不来，就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顾客要什么码 子，对吧？
2: 对，
0: 那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报自己的电话号码哦，
2: 千
1: 电
2: 万不
1: 话号
2: 要
1: 码
2: 掏护
1: 子。
2: 照哦，你就告诉老板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
1: 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个"码子"这个词的话呢，感觉已经不是在介绍一种食物了。其实，这种不管是码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一种情怀。
2: 就是我才说米粉呢，就是我想念一整个早晨的东西，就可能一提到米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粉店，所以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会想念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是的，就是离开家之后啊，可能想到的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橘子洲或者是岳麓山。
1: 没错。
2: 可能就是想起了平凡的一天，然后你突然特别想坐回那家粉店去听老板问一句，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1: 今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码子？然后特别熟练的进行一些回答。
2: 是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能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空都能来长沙走走看看。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这个新板块的第一次旅行。那今天的出发吧，星期三也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先跟我们的张张进行一个告别。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吧，
2: 拜拜，下座城市再见吧。
1: 拜拜。那下周三我们会继续出发，跟我们的博维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探索。
0: 好，那送走嘉宾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 원필 的《행운을빌어줘》。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是的，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去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消费方式，从打车呀到便利店等等等等，然后又跟着博威一起来到了湖南长沙。没错，我们去看了这个岳麓山啊，岳麓书院，然后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好吃的。是的，一些米粉啊米线。是的，是的，今天第一次直播有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刚开始
1: 还是有点紧张吧，但是后面觉得哎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对，那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期待期待。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BB的Pamyangkang，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选段。 金晨明韩国新时代推理小说之王， 1957年出生于韩国釜山， 先后就读于浦城高中韩国外国语大学。他善于将现实与虚构交错编织，淋漓畅快地打造出一部部直击时代命脉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创下韩国最高销售纪录的《乌琼花开》， 凭借完备考证揭示韩国国号由来的千年的禁书，明确阐释日本人以何种历史逻辑入侵朝鲜半岛的国宝级巨作《梦游桃源》，韩国现代史上最荒诞的小说《1026》，描绘守护韩国人不可忽视力量的百万销售大作《天要地要》，蕴含人类救赎智慧的最后的经典等等。 作品呢是描述了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民众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这本书是金晨明虚构小说的精髓，悬念迭起，迷雾重重，令人爱不释手。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交织成一个迷宫。

0: 探究跨越历史时空的国耻家仇，如果救人是一种慈悲，那么杀人呢？角色分配：松本警卫平田记者特派员，田中侦察部长警视总监黑田，由朴立新演播；皇太子妃美惠子随行秘书优纪子，小森由王乐演播。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晨明的作品《皇太子妃劫持时间》选段。
1: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上篇。 唱吧唱吧，鸟儿啊，高声欢唱的鸟儿啊，小心怀抱破洞的地上足带， 笑看裁剪下的青青岁月，岛津的歌声缭绕，优美悦耳。美惠子却伸长脖子关注着楼下，这件事情等了许久，她的心中云起了隐隐的期待。舞台上，演员依旧全身心投入演唱，美惠子有点心不在焉，她的注意力在楼下某人身上。 楼下最右侧中间的位子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俩魂不守舍，似乎对大家都聚精会神欣赏的歌舞伎意兴阑珊。剧场里一片幽暗，楼下的一个女子时不时抬头朝二层仰望。美惠子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暗淡的环境，终于在楼下观众中 捕捉到了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过去了近20载，那些遥远的美好回忆似乎还珍藏在心间。那两名女子好像也认出了美惠子，稍稍低下了头。
2: 驹子、邓子，
1: 两个老朋友的名字，美惠子脱口而出。观众们的注意力全放在精彩的演唱上， 而这三名女子却你一言我一眼的互相观察。美惠子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着警卫。美惠子的神情引起警卫的警觉。
2: 喂，松本，
3: 怎么了？
2: 你顺着视线所指的方向往楼下好好看看。
3: 我知道是两个女人。
2: 会是谁呢？
3: 我怎么会知道？
1: 好好观察吧。这不正瞪大眼睛盯着呢吗？正说着话，警卫突然大吃一惊，只见皇太子妃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正朝门口走去。一个警卫身手敏捷地追在皇太子妃身后，冲着对讲机低声快速询问，要去哪里。走在皇太子妃前两步的随行秘书
2: 冲对讲机低声答道：“吩咐过警卫，绝对不能跟着的。”
3: 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严令。
3: 我是问要去哪里。
1: 警卫有点气急败坏，说话气呼呼的。
2: 去休息室，说是见高中同学，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让警卫出现在眼前。来的是两个女人，特意说不要阻拦或者是确认身份什么的。
1: 是，虽然回答的毕恭毕敬，但语气里流露出不快。又开始了。
2: 那又能怎么办？这是唯一的乐趣了。
1: 女秘书嘀嘀咕咕，有些不满，对同事颇为失望。她心想，防卫厅出身的同事只知道警卫的任务，她那冥顽不化的脑袋中压根没有浪漫二字， 反倒是文学硕士毕业的自己，能够充分理解皇太子妃的心情，可以感觉到皇太子妃对宫中生活的无比倦怠。上次参拜神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地方上几个来参观考察的初中老师突然闯了进来，你知道有多吓人吗？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追过去一看， 皇太子妃正和那些死脑袋瓜的老师们高谈阔论呢。
2: 这也有可能啊，皇太子妃也是人嘛。
1: 美惠子 是个憧憬真

正自由的女人。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多年，只见识过无拘无束的西方自由，皇室的仪轨与礼节有时憋闷的令她难以承受。然而，贤明的皇太子妃并没有反抗过分的繁文缛节的皇室生活，反而找到了一种让自己释放压力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不经预先安排突然与普通人进行接触。在历代皇室成员中，再也没有人能像美惠子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普通人泰然相处的吧。警卫通过对讲机呼叫盯守剧场外走廊的另一个同事，为安全保密考虑，他们暗地里给皇太子妃起的代号是 B1。 喂，平田，现在 B1 去休息室，隐秘行踪，暗中保护啊，还有两个女人跟着进休息室，不要阻拦或询问，那是 B1 的高中女同学。演出已经结束了吗？没呢。这个叫平田的男人听着上次的语气不大客气，赶忙回答道，是。在二楼走廊独自负责外围安保工作的平田，加入警卫队时间不长，却已经知道皇太子妃与人见面时不喜欢警卫出现在眼前，就按照上司的指示马上藏到柱子后边，等待皇太子妃出来。没过多久，身材苗条形象干练的随行秘书出现了，接着身段优雅气质非凡的皇太子妃迈着斯斯文文的步子从后边走了出来。平田看到随行秘书游纪子的一刹那，精神有些恍惚。世上的男人皆爱皇太子妃的淡然聪明，而在平田看来，游纪子却仿佛是天上的太阳一般耀眼。不同于皇太子妃略显丰满的身材，游纪子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配上细细的小蛮腰，还有那与身材完美协调的瓜子脸型，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西方美女。再加上她干脆利落的言行，偶尔投向警卫们清冷淡漠的惊鸿一瞥，让平田感觉魅力无边。皇太子妃披着一件浅蓝底色会有零星黄色银杏树叶花纹的外套，一眼望去就能令人感觉到其清新利落的形象。皇太子妃与随行秘书朝着柱子的方向走来，平田立刻小心翼翼地抱着柱子转。二人差不多走进柱子的时候，平田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身子，以免被发现。不仅是皇太子妃，就连随行秘书也完全没有发觉平田藏在柱子后边。二人走过去，踏上了下楼的台阶。紧挨着一楼楼梯的右侧有个贵宾休息室，名曰思博。皇太子妃迈着优雅的步子下了楼，她一走进休息室，平田马上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滑楼梯似的冲下去，藏到休息室正对面的大柱子后边。紧接着他看到两个女人打开剧场门走了出来，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休息室。平田想，他俩就是上次提到的皇太子妃的同学吧。矮个子女人身形优雅，高个子女人却颇为怪异，或许是她太高太扎眼了。平田尽管只是轻瞟了一眼，也能看得出二人衣着华丽，经过了精心修饰。尤其是高个女人，红裙上华丽丽地缀满了五彩斑斓的宝石。平田心想，可能她作为一个女人个子太高，有些自卑，才装饰那么多宝石吧。新任警员平田为了给皇太子妃的同学提供方便，

离谱，因他是在歌舞伎演出过程中离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以皇太子妃的品性来说，尊重演员的演出是最起码的礼节，自然要考虑。与进房时间不同，思虑周全的皇太子妃先让同学离开，她不能自己先走出来，弄得同学跟在后边像是侍女或者随从一般。这一点也是皇太子妃的魅力所在。正如传闻所说，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面对再卑微的人也毫不吝惜施予人性化的悉心关照。两个女人还和进去时一样，身体紧贴在一起，亲密地挽着胳膊走了出来。每迈一步，高个女人装饰的宝石就会从多个角度反射出吊灯般的光彩。平田一边藏在柱子后边，一边喜不自胜地想，太好了，一会儿又能见到游纪子了。两个检票的中年妇女看到高个女人身上亮闪闪的珠宝，就跟丢了魂似的。如果那些熠熠生辉的珠宝全是真货，这女人到底是把多少银子穿在身上走来走去呀？检票处对面服务台的男职员看着两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消失在歌舞伎剧院的大门处，觉得她们像是另有什么急事。不过接待员不可能对观看歌舞伎中途离场的每个人都逐一询问事由，于是把目光转回到刚才看的杂志上。第二天早上，日本各家晨报步调一致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皇太子妃被劫持事件。昨天晚上，皇太子妃在歌舞伎剧院观看歌舞伎途中，于休息室内与两名高中女同学会面。稍后，两名被认作同学的女人走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妃仍然没有出来。警卫进入休息室查看，皇太子妃消失在了房间里。随行秘书游纪子和高中同学邓子失去意识，昏倒在休息室里。警方正在确认邓子的身份，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各种快讯纷至沓来。邓子称自己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而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其所说属实。邓子说自己高中时与皇太子妃关系亲密，毕业近20年后收到了另一个同学居子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已经约好去看歌舞伎演出，在岛津的演唱结束后于一楼休息室内与皇太子妃见面，所以干脆就约定在剧院的指定席上见面。居子还提前买好演出票寄过来。邓子在警方报纸上陈述，演出开始后居子才摸黑入场，二人没能交谈。岛津刚开始演唱，居子就快步地走向休息室。剧场门到休息室的距离短到不足百步，这期间二人匆匆忙忙，自己和居子没有交谈过。警方确认实际上确有一名为居子的高中同学，且其正处于控制中。各家报社都推出了号外来报道侦查快讯，警方在同学居子家中将其逮捕，正在进行询问。警方一位负责侦查的人公布了居子有不在场的证明，得出其并非罪犯的结论。邓子也承认原本就是多年不见，加上居子是学生时代个子最高的同学，所以当天想当然地把劫持犯
当成了同学。

子，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下篇。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也许她是倾慕皇太子妃的无数女同性恋中的一个。曾经有传闻说，倾慕皇太子妃的人群中女性数量也很多。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新闻从早到晚都笼罩着日本列岛。不单是日本列岛，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媒体自不必说， FBI 和 CIA 等情报机构也竖起了触角，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听到劫持犯停车的声音，被关进汽车后备箱里的皇太子妃打起了精神。凭感觉估计，这个地方距离东京相当远。后备箱打开的瞬间，皇太子妃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早上7点，汽车行驶超过了10小时。这距离东京10多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劫持犯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的目的劫持了我？皇太子妃回忆起头一天晚上罪犯像对付一件物品那样把自己推进后备箱，为了不在狭窄的后备箱里撞伤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护住鼻梁，并把头完全低下。身为一国皇太子妃，这真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而比这更加耻辱的是，罪犯把他蜷缩着塞进后备箱的时候，裙子翻卷了起来，能看到膝盖以上的大腿。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露出了雪白的皮肤，对方的视线当时正看着别处。皇太子妃在后备箱里思绪万千，在后备箱被打开的一刻，她只想到了要维持皇室的尊严。她认为此时此刻能够维护皇室尊严的方法，就是不向罪犯提任何要求，仅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任何话语在罪犯听来都不啻哀求，自己作为皇太子妃怎么能对任何人，尤其是面对劫持自己的罪犯开口求饶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后备箱打开后，皇太子妃想直起身子，脚却使不上劲，只能感觉到酸麻以后的痛感，怎么也站不起来。皇太子妃想到自己狼狈的模样，命运如同一只虫子般悲惨，恨不得咬舌自尽。文弱却要强的皇太子妃不想在罪犯面前示弱，她要保持冷静和优雅， 否则就会有损皇室尊严。皇太子妃马上伸手

0: 抓住了车身，可是胳膊同样使不上力气。皇太子妃放弃想站起来的努力，双手遮住脸。清晨的阳光太过灿烂，照到脸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突然，皇太子妃的眼眸中闪现出罪犯的模样。刹那之间，罪犯的目光好像快速地从皇太子妃的小腿扫到大腿内侧，再瞄向因为侧卧而曲线毕露的臀部。皇太子妃深感羞耻，幸好罪犯的目光似乎是无心的。罪犯看到皇太子妃一个人站不起来，就伸出手，一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但是皇太子妃拒绝了罪犯的手，于是罪犯直接把自己的双手放到皇太子妃的腰下，像抱小孩一样轻轻松松地把皇太子妃从后备箱里挪到了外边。皇太子妃的两条腿麻得厉害，罪犯将她放到地上时，她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罪犯想了想，又抱起皇太子妃，迈步朝房子走去。罪犯不是肌肉男，但举着皇太子妃走路毫不费劲。罪犯进入的房间铺着榻榻米，还摆着一张床。罪犯把皇太子妃平放到床上。
1: 哎呀！
0: 皇太子妃口中下意识地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别别扭扭地卷曲了十多个小时，一躺到柔软的床上，舒展开身子，仿佛立刻被吸进了无边的深渊之中。过了一会儿，罪犯扫视房间一圈后走了出去。听到咣当的落锁声，皇太子妃的眼泪似乎要喷涌而出。一想到被人看见眼泪就意味着对罪犯认输，他又勉强忍住了泪水。皇太子妃咬紧牙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维护女人的自尊和皇室的尊严。眼前晃动着丈夫皇太子和天皇忧心忡忡的表情，还有自己父母的脸庞，皇太子妃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做那人指使或者期望的任何事情。警视厅门前，记者排起了长队。突然一阵喧哗，
2: 田中警视正来了。
3: 是田中，
2: 他总算来了，
0: 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喧哗声顿时演变为采访大赛，记者们把一个男人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动。
2: 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晓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关于罪犯，您有猜测了吗？
3: 您会加入侦查组吗？
0: 然而，这个名叫田中的男人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镇静地向大门走去。他的眼神很清澈，给人以温柔的印象，但紧闭的双唇和格外浓黑的眉毛则表露出这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钻不进熙熙攘攘的日本记者队伍，被挤到一边的外媒记者一脸惊讶地望着这一场景。
2: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3: 谁知道呢？我也正好奇呢。
0: 一位资深特派员在一旁听到这话，替他们做了解答。
2: 田中正男，日本第一精明的刑警，曾经长期占据东京大学法学院首席才子之位，却被侦查的乐趣所吸引，投身警界。也有人说是因为妹妹被怪人杀害，案子破不了，他才自己跑去当警探破案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日本第一警探，估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
3: 太了不起了，难怪记者们蜂拥而至。
2: 总归是案子，记者们当然要围着他转了，可能警视总监也不能望其项背吧。
0: 田中原本受 FBI 之邀去了美国，现在因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火速回国，他迈着大步走向侦查部长的房间，一名等候在大门口的年轻刑警迅速跟上，开口说道：
1: 我是小森， 今后将跟随您参与侦查。哦，那先把有关这个案子的所有报告和新闻报道一份不漏的全拿到我的桌子上。是。小森行过注目礼，动作迅速地转身离开，可是还没走上一两步，他又转过身，有些羞怯地说道：能跟随警视正先生，我从个人角度感到非常光荣。
0: 这一定会成为我今后的警探生涯中无法忘却的回忆。好了，努力工作吧。田中露出微笑，又伸出手。小森慌了神儿，受宠若惊地双手握住田中伸过来的手。田中面带笑容地送走小森，然后来到侦查部长的房间。部长，啊，田中！侦查部长扔下正在看的报告， 不由自主一下子站起来，给了田中一个拥抱。案发后，一直愁眉不展的侦查部长脸上突然有了生气。田中看到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侦查部长，竟然发愁到了这般田地。凭直觉判断，初步侦查过程中没找到任何线索。来，坐下，坐。 侦查部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田中，自己坐到旁边。部长，您别这样，还是和平时一样吧。不行，在这个案子侦破前，你都是我的上司啊。尽管田中百般推辞，侦查部长还是亲自准备了咖啡。不支使女秘书去做这些事情，正是圆滑的部长摆出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来，拿着。 田中觉得侦查部长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一想到案子的性质，也就释然了。他略去了无用的谦让与客套，直接了当地切入到案件当中。部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卫队犯了致命的失误，那些家伙借口说皇太子妃怎样怎样，但这也说不过去嘛。 就算皇太子妃吩咐警卫不要再眼前出现，以免妨碍自己与同学会面，怎么会有那种躲在柱子后面转圈圈的警卫呢？真是群笨蛋！侦查部长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田中点了点头，完全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队中某人心软地按照美惠子的喜好开展警卫工作，结果出事了。 美惠子在成为皇太子妃之前，是田中大学时的师妹。在田中的记忆中，美惠子曾一边徜徉在东京大学的湖畔，一边直抒未来的梦想，也曾满腔热忱地讨论日本未来，直至深夜。她那时的模样一一呈现在田中的脑海中。 美惠子从大学时期就不喜欢拘束，她配得上"自由"二字。田中完全可以想象警卫队遇到过的为难之处。人一旦出了事，即使平时都是赞美之声，这时候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部长平常不也称赞警卫队是无声的影子卫队吗？侦查部长可能有所触动，一时间没有话说。 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悬而未决的案子上。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要加入侦查组了。看样子案子一破，总监就会辞职。不过，如果侦查工作不力，也许会被立刻免职。我知道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侦查部长握着话筒说了一会儿，然后举着话筒问田中：“是总监室，问需要多长时间？” 记者们好像追问不休，那个那边也需要回个话。田中本能地摇了摇头，这件事谁也无法预测。罪犯竟然能劫持有10名贴身警卫的皇太子妃，侦查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如田中所说，罪犯绝非碌碌之辈。侦查部长说了句：“我们把报告给您送去。”然后挂断电话，站起身来。 你和我一起去见总监吧。侦查部长连忙套上西装上衣，走出办公室。田中望着平时无比沉着的侦查部长，如今惊慌失措的样子，摇了摇头，跟在后边。 二人来到警视总监室，麦克风马上递到了田中的面前。原来总监室已经完全被记者们占领了。
3: 请问您找到线索了吗？
2: 我刚刚到，还没有看过侦查记录。
0: 田中用低沉的嗓音斯斯文文地控制住记者们，向总监走去。总监一看到田中，原本板着的万年冰山脸仿佛浮现了一缕春的气息。
3: 快过来，田中。
0: 田中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问候。总监让侦查部长和田中陪同在现场，开始了新闻发布会。
2: 请问居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吗？
3: 是的，已得到确认。
4: 那请问居子真的是皇太子妃的同学吗？
3: 是的，已经确认居子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过，但他和皇太子妃还有邓子的确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4: 那居子是罪犯吗？
3: 不是，罪犯只是冒充居子。
4: 罪犯和居子是什么关系？
3: 根据目前的侦查，居子与涉案女子没有任何关系。居子不知道罪犯是什么人，罪犯研究过皇太子妃的很多事情，似乎不仅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对皇太子妃的高中时代也了如指掌。
2: 您的意思是，罪犯在犯罪过程中利用了皇太子妃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吗？
3: 是的，罪犯假扮成高中同学居子，给皇太子妃寄了一封信，倾诉不满，说与邓子曾经几次试图去见皇太子妃，但由于安保异常严密，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可能就此回信，约定在歌舞伎剧院见面。
4: 这么说，罪犯敏锐地把握住了皇太子妃的心理。是否对方说因为警卫的原因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心中难受，伺机甩开警卫，最后导致被绑架？
3: 是的，罪犯非常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和心理。
2: 请问对于罪犯还有什么发现吗？
0: 总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沉重的声音回答道：
3: 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我们依然是先来了解一下啊这部作品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
3: 这个小说啊讲的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妃呢被劫持这么一个事件。皇太子妃去看这个歌舞伎厅的剧场的演出，然后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女同学就约他一起见个面。
1: 嗯，
3: 那么他们呢几乎是刚一见面啊，这两个女同学就离开了他们见面的那个会客厅。
1: 嗯，
3: 然后才发现啊其实是这个劫持他的人把皇太子妃扮成他的那个同学一起把他带走了，劫持走了。
1: 嗯，
3: 开了很远的路，这个车开了很远的路，十个小时，离东京十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就把皇太子妃呢放在了这个他，劫持他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各大新闻媒体，这个日本国内、日本国外全部都震惊了，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开端的故事。
1: 嗯，是这故事写的，就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挺普通的，然后就觉得很平和的一个皇室的皇太子妃，然后去剧场看歌舞伎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越到后面就越觉得非常的诡异哈。我们看到其实这儿有一个皇太子妃跟他的警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3: 嗯，
1: 应该说皇太子妃他本人很向往自由是吧，很向往那份民主，他的警卫其实怎么讲，就其实也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给予他更大的一个尊重。
3: 嗯
1: 嗯，然后你说这事儿，他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皇太子妃自己太不小心，还是说这警卫他们不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太子妃太年轻，当然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那一瞬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这个本人而已。
1: 是，
2: 那其实作为皇室成员的话其实是挺不是挺幸福的事儿，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样子，做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做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形象，永远就是说要表现在国民的前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表率。其实他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而已，他不是被作为一个有人性的。

0: 有人格的一个人来看待的，至少在现在的，就是我们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贵族的东西我们不去讲，就至少现在的国际上的这些有很多有皇室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国家，现在是这种情况。那其实他其实做不了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他这一瞬间，他就做了他自己，就挺冲动的就跟出去了。
1: 这个皇太子妃就让我想起戴安娜皇妃。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就是跟这些艺术界的人和一些平民就有很多的接触。
0: 是啊。
1: 她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2: 嗯。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皇室成员的话，你应该非常低调，非常的无趣，这样你才能做好一个皇室成员。
2: 所以那个皇室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讲也曾经是非常压抑的一个地方嘛。
1: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你就做平民嘛，就是会做一个俗人嘛。但是皇室成员就很像是一种宗教成员一样，你好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又不能抛头露面，你又不能去这样那样，所以其实他就会有痛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皇太子妃本身就有这种矛盾和痛苦在里面。
2: 这个戴安娜王妃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这家庭情况不太一样。
1: 家庭情况相当的不一样。
0: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室都比较乱，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太子妃都不太安分啊，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都不太安分。
2: 不是，因为毕竟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自由可能都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上了哈。
0: 没错。
2: 哎，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说作者把这大背景刻的特别的大。金晨明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名哈，就他有名就在他就是非常擅长大背景的布局。你看他这个作品，我们看说他是劫持皇太子妃、南京大屠杀、明成皇后被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关联。这怎么就关联了呢？
1: 他是会由这个劫持犯呢，向这个要破案的这个刑警，日本的刑警，去提出你们举出一些具体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发生过明成皇后被日本政府杀死，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我才能放皇太子妃。你们日本人自己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为了一个历史的清白，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故事就会围绕着这个再进行下去。破案本身抓这个劫持犯是需要为他想要证明那个历史去证明之后才能抓到他的。
2: 这是听起来之后觉得玄之又玄，对吧？
0: 是。
1: 对，一个小的事件勾着整个历史的大的事件，还是需要一种反向历史去证明的这种东西。
2: 是的，越听您这么说越对全文好奇了。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0: 我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前面他被这个同学劫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简单化了。因为我觉得
2: 就只是给个高个子然后穿的衣服很突兀，
0: 我觉得
2: 太平常了。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皇太子妃哪儿那么容易被劫持啊。一个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它这种安保的级别它其实是非常高的。就它很难通过一个说两个人就是带你出去，然后就很容易冲破这个警卫的这道围墙，然后就把人带到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又不会发现，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所以看这部分的时候，有点让人有点
2: 跳戏。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就是说，由于他的这个大的背景的设置，还是给他加分的。
2: 哦，对，
0: 就是说能够想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设置，
1: 宏观性非常好。
2: 是。朴老师呢？
1: 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就是警察和警卫队吧，他们做得好的时候会被称赞，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各种被挑毛病，就很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这个政府机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组织，平时做的没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话，出了一点问题了，大家就要挑各种毛病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实在是让这些人啊本身就是很难做，尤其是媒体记者那一边更是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挑毛病当成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解决问题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罪犯来作为主要目标。
2: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作品当中描写的一些场景啊，它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折射，就是那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小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这些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再见
1: 再见。
2: 送上 YB 带来的 Itty Chip Part。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a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进入完美闲鱼。我们今天请伊娜，伊娜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记得之前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照片都是出自伊娜之手。那咱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
1: 对，
0: 嗯，
1: 就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我比较喜欢拍照。
0: 对，我记得去年好像中秋期间吧，当时伊娜还组了个局，我们拍了一系列的古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很有趣。
1: 都是我的在每个路上的戏服。
0: 相机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台相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呢？
1: 就第一台相机的话，应该小时候玩那个老爸的那个胶卷相机。
0: 傻瓜相机是吗？
1: 对，就是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
0: 那个胶卷儿。
1: 对对，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玩相机的一个概念，因为也不会懂什么光啊、光线啊、什么构图啊，而且那种胶卷相机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功能化。然后自己入手的第一款相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西公司的一款那个残幅的一个相机，然后当时就可能玩的不太好，就跟很多人就是在家闲置的相机一样，就是自动模式，然后就经常拍拍拍这种一个那个方式。后来再入手了一个，因为怎么说呢，进入微单的一个时代嘛，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相机，以后就觉得要学一下就是真正使用到相机，然后后来就去一些摄影课，然后那时候才算是真正，之前也算是那个通过书本来学习，但是那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吧，就是我觉得你得先拍出一个好看的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想玩这个相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款相机和镜头的选择还是挺重要的。
0: 嗯，确实，因为我第一款入手的是 N， 就跟伊娜说的这样，就在家里面就是把它设置成自动模式，
1: 对，
0: 然后用它来拍。
1: 对，
0: 等到了更高深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化。
1: 对，
0: 真的还是挺难的，而且是越学越难的那种。
1: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就刚才说的，如果你拍的照片好看，别人夸的你多一点，然后你人美一点，你就更想去拍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可能是相机也好，镜头选择也好，你就后面虚化好一点，你人看起来不灵不灵一点，你就更想用这个东西了。然后别人夸你越多，你就会越去深入的了解这个机械化的一个东西。
0: 所以那时候伊娜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被旁边的人拉着说，来来来，帮我拍张照片。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这个我们都不叫伊娜作家，直接叫伊娜我们的张摄影师。
1: 在我朋友当中也是差不多吧，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玩相机的女生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0: 对，没错。
1: 对，估计男生应该也是，所以对于女生或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去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0: 这应该听众朋友当中的女生会吐槽一个点，就是自家男朋友手太残。
1: 对，
0: 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我明明已经摆好了 pose， 然后就等着你只要给我摁一下就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摁出来就是自己不满意。
1: 对，那个相机，哎呀，真是也一言难尽啊。
0: 一言难尽。哎，最简单就是手机相机，我的体会就是同样的手机相机，我觉得伊娜拍出来就是比我好看。
1: 手机相机我觉得可能是构图可能比较重要吧，但是其实手机相机我应用的我觉得还没有到极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相机。但是手机相机确实是因为现在已经手机已经佩戴了很多相机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拍摄就入门级相机你觉得很有负担的话，手机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0: 手机相机太简单了吧，拿手机拍就行了。
1: 所以就跟你用相机用自动模式一样的，其实手机相机也有功能的。
0: 啊，不是，它有什么功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景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因为它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公司也有相比，但是你看现在的一些不同公司推出那个手机不同新型号的时候，它会就是最大的亮点都是它的那个相机的功能，广角会不会有畸变，光圈可以开到多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带的一个修图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0: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之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它在后面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一个，而且还挺小的。
1: 对，
0: 后来就发现这就这一个摄像头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多，对，最开始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了两个，然后又出现了三个，甚至四个。所以网上也吐槽说以后后面全是镜头，全是镜头。
0: 对于密孔的人来讲，这该怎么活呀？也是有点。而且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相机吧，然后也是它可以放大的那种那个倍数，就是怎么样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来听。好，Tape Brick带来的擦镜。

0: 听着咔咔咔的声音，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周边是不是有人在拍照。像照片刚刚您提到说新出的手机它会用放大这样的功能来确认，或者说来验证它是否画素比较高。
1: 对，就是跟相机对比的时候，它放大到几倍几倍几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手机像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清效果。我忘了就是它是跟哪款相机比的，但是就那个它的那个放大的倍数的那个高清已经超过了那个相机的那种程度。
0: 哦，那干嘛还要买相机呢？
1: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0: 对啊，而且相机这个东西据说特别的烧钱，然后每升一级每买一个镜头都得投入不少的银子。
1: 所以很多人说玩摄影穷三代。
0: 对啊，这伊娜是不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女人哈，你要不就放弃包，要不就放弃相机。两者兼得的话你就是富二代。
0: 所以伊娜是放弃了包。
1: 对，虽然我也没喜欢过包，我的兴趣爱好之一也有一个玩皮子，所以可能那我就自己做包吧，然后玩相机。
0: 所以现在用的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之前做过自己皮子的包，然后什么卡包，然后护照夹什么的也是自己做的。
0: 天哪，心灵手巧，张一娜
1: 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疫情使我变得更强大。
0: 还真是。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而言，比如说我要是想入门的话，就是该怎么选相机呢？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觉得摄影这个是一个就费用很高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啊，因为我买 N 那家的时候还是在免税店买的呢，因为我先去了就是他的实体店，就线下的这些商铺看了一下，发现太贵了。
1: 所以我觉得入门级的，而且你没有决心去那个好好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入门级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在周边那个相机闲置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跟我用同样的型号，他都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些价位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机身其实还好，机身就是你买一个平价一点的，然后就是镜头配好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使用相机的时候可能活用度会更高一些。
0: 还有我这样的人呢，比如说当时买了比较贵的入门机，就搁置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起来的。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应该很大的80%以上的人几乎是不拿，这个不会重新拿起来的。
0: 这个不一定哦。我很倔强。这个最开始我对摄像感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他拍照片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就我明明跟着他一起出去就是跑这个报道什么的。

0: 但是它已经过了10多年，就算它是单反，它的那种使用价值已经就是根本就不用拿去卖了，就是当一个道具，在家摆设都比卖的价格强。
1: 可以这么说，所以价格就是相机的贬值是很快的，而且你看那种比较我们知名的那种相机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出一到两款的，比较小型的，比较其他的公司的话，有些公司是2年出一款，但是这种都很少，比较那种就是大型的公司一年出一款两款什么的，你想10多年的话，它贬值的速度有多快吧。所以这个入门机它不是说一直是入门机就一直是
0: 那样，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哈。如果相机，对，所以我说机子你可以先买一个，就是比较价位比较合适一点的，适合入门的一个，比如说50万韩币、60万韩币左右的。然后23、10万韩币的都有，但是可能就稍微给，加一些钱，然后买一个就是你可接受范围的一个机子，然后配一个比较不错的镜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镜头的话，你就算换了机身也可以用的。反正我这机器10年前买的，估计是卖不出去的那种。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纪念版。就是这家公司曾经出过这款的机子，我曾经收藏过，但人家问你怎么只收藏了一个呀，我就是图那个时候的新鲜感。
1: 对，因为你看其实像我现在也是，就是我之前去一家店买了一个风扇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风扇机，就是前面可以拉出来的，像风扇一样那个拉出来的那个机子，像那种相机它其实就你不是图它就用是可以用的，但是它的
0: 因为它那个胶卷已经胜过那个机子的价格了，但是很多人就是爱玩那个复古相机，然后爱玩那种情怀嘛。
1: 是，这情怀也是很昂贵的。一起来听梁咏琪的《新鲜》。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习惯本末倒置。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再去购买装备。然后，但是很多人习惯，我先买了吧，买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培养。
1: 对，
0: 所以，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这个，那如果我们要是培养自己对摄影的兴趣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主要是摄影的话，就一般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应该，无论你爱不爱玩，爱不爱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享受到一个好看的照片的欲望都是有的，是
0: 对，
1: 不是？
0: 看 SS 就知道了，大家都
1: 对，
0: 发这个圈嘛，
1: 对，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就
0: 你这
1: 发
0: 各
1: 朋
0: 种
1: 友圈的
0: 图，
1: 欲望也会有的，是吧？
0: 哦，那我们就看有些人的照片真的挺好看，就会多看两眼；有的
1: 对。
0: 人拍出来那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对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多看别人好看的照片，是每个好的照片，我觉得估计很多摄影师也这么说，先从模仿开始学习的。但是那种大咖是你可以模仿，经常被模仿，但是你参照不来，就是无法取悦，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就是好看照片不光是一个构图的问题，还有后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光看一个颜色，你甚至都能知道是哪个摄影师出自哪个摄影师的时候，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对，就是学摄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子，如果你觉得没有，不想先买相机的话，你可以先用手机的相机去学一下手机摄影的一些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伊娜现在用的摄像机是不是已经比较高端了？
1: 我也是从入门级开始，我会一点一点的，就是，
0: 升级。
1: 砸钱给它升级，然后几乎我的兴趣，我的那种收入都会用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之前我比较经常携带的会用一些小一点的 F 公司的一个相机。
0: 对，一个白色的我记得，
1: 银色银
0: 银
1: 黑
0: 色，
1: 的一个相机，白色是内置前了。内置
0: 内
1: 前
0: 置
1: 我
0: 前，
1: 入门可以那个入门级的相机，因为现在那个相机已经断产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别人用的，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级的功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镜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你继续用残画幅的那个相机的话，你可以交接那个残画幅的，当然是同一个公司
0: 什
1: 哈。
0: 么叫残画幅呀？太专业了吧！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学摄影的时候，大家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词汇吧，全画幅、残画幅，中间还有一个中画幅，就是你可以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全画幅是更大的一个画面，残画幅是在全画幅的画面上那个再剪出一部分的一个画面，就如果说的复
0: 切
1: 杂的
0: 图呗。
1: 话。对，大家什么焦点不焦点呀什么的，就是说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就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我们去用全画幅拍的同一个镜头拍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会比残画幅的大一些。像素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那种，就是效果吧。但是就其实你肉眼就我还看过一个就是测试吧，有些摄影师的测试，你肉眼能不能分辨出来那个分辨出来？

0: 那个全画幅和残画幅什么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吧，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然后或者是放大到一定倍数啊什么这种情况以下，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只为了分享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是分辨不出来的。
1: 也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0: 啊，对，是
1: 除
0: 的。
1: 非您真的喜欢。来自挪威的陈布，都要打，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听伊娜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培养摄影这个兴趣爱好。这刚刚咱们提到说，所有的相机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后有的相机可能在调色方面比较有优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画这个画质啊等等，
2: 或者是快门速度啊什么的。
1: 这真的是太专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的照片，特别关键的是什么？我总觉得哈，那些不专业的人，像我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照相机更好，所以你拍的更好看。
2: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其实我一向觉得，其实美感比那个技术性的东西要更重要。因为很，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吧，我觉得男生对那种参数方面的理解能力会比女生会高一些。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玩相机以后，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应该怎么 ISO 调到多少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说给我这些留言的人未必他的相片拍得好。就像你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各种各样的比你厉害的相机，然后拿到片子以后，我就默默地拿起我的小相机了。所以觉得其实你拿什么样的相机其实都是其次，当然你越来越提升的话，你可以去更新你的装备，但我觉得就是你先培养一个构图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个美感的能力，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就像我之前那个听摄影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一般学建筑或者是那种美学的人，他们的入门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对都有一个，就是大部分
1: 有基本功，
2: 也是基本功，
1: 而且
2: 说，而且是他们对线条比较敏感
1: 啊，
2: 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传媒的，就是我们不一定学摄影，
1: 对，
2: 但是我们会学那个照片里面的一个 storytelling， 就是它的一个故事性，当然就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美感的一个就是角度也好，构图的能力，我觉得比那种学功能，因为功能是都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手机相机或者是什么那种不同型号的相机，它基础理论是一样的，但是构图是你自己要掌握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技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美感是培养一个美感，包括多看一些别人的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培养一个美感的一个好的方式吧。
1: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之前跟着那个师傅在跑一些题材的时候，他随手给我相机让我拍个东西的时候，拍完他就开始大笑，我说你笑什么呢？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个线条，你把它给拍平行了，就一座山，你的那个构图的线条跟那个山是平行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1: 后来慢慢接触才知道，那简直是大忌。
2: 是，
1: 嗯，
2: 而且就是比如说，拍海呀、啊、什么各种的时候，你那个线总是从你的脖子上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怪怪的。然后像很多女朋友们就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别人拍的1.85米，你拍的1.5米，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个构图和相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相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一般男生个子会比较高一些，在拍女朋友的时候，他应该稍微蹲下来一点，你至少从下往上
2: 是一方面，而且你就算蹲下来了，你相机的斜度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蹲下来你也可以拍1.5米的。所以他就是你一个、就是、
1: 手残是没救了是吗？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多拍，你就能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角度会拍出来好看
1: 啊。那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就怎么样我们能把构图做得更好些
2: 啊？构图的话，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三分构图啊、正三角构图、中心点构图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一个平行线，然后它就是把人或者是把一个重点放在哪个位置。三分构图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三分点的一个位置，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的主题三分构图的时候不会说上面的那个点上，一般是放到下面的一个点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点上。如果那你构图想好的一个构图的话，你得靠什么呢？你靠你的眼睛吗？
1: 它不是有那九宫格那样的，有一个格子，
2: 对，那个叫网格线。

0: 网格。
1: 那就是木真，你开了那个网格线吗？
0: 我有的时候真会开。
1: 哦，有的时候开，你不是常，就那个是开了一次，应该不会再关了它吧？就是露馅了吧？一般很多人玩手机相机的时候，都不会，都不知道这网格线可以开的。相机上也是，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开这个网格线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一个格子一样的井号格子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不是很可靠。很多东西，你觉得啊，这线条特别完美的时候，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条
0: 对，
1: 线。
0: 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次拍照片的时候，伊朗都说我没见过这么丑的，
1: 不是，你总是截断一部分。
0: 就没有拍过完整的。来听 Kim Kalim 带来的《Autumn Kalim》。

0: 这个之前跟伊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拍图是经常被伊娜吐槽的。哎，你能不能客观一点，说我拍图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行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木真应该是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没照顾到细节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线不是很敏感，我对线条就是我包括日常生活中我的强迫感就比较费时间，我觉得。<笑><笑>
1: 就是你标点符号以后的空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
0: 我对事儿，我对文字有强迫感，但是对图画的话就没有那样的强迫感了。
1: 可能也是。那我可能是比较均衡的，都有强迫症，包括日常生活。

0: 生活的叠衣服，然后也就是我家的衣挂的那个颜色都要一样的。那你这出艺术品的速度应该挺慢吧？所以要就是比如说我调色的时候不会在光线很亮的地方调色。对，我还记得伊娜兔槽过我说你是不是从来不调色。哎，真是。对，但是就其实很多人就入门摄影的时候也会问，那我如果是想学摄影的话一定要进行调色吗？那我之前有个认识的姐姐，她真的是天天拍照<笑> 也是喜欢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吧，但是就可能是他在他那个年龄段可能不太很多，不是很多人就是都喜欢调色，这时候我觉得不调色你本身的那个照片拍得好看去分享出去也是挺好看的，你不一定要做到调色的功能。其实
1: 我又放过了自己一马，伊娜好像，但是刚才说了底片要拍好<笑>
2: 调色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对线条的敏感度不够。好吧，
0: 比如说你对焦，你脸上得对焦吧，然后你线条要就是整齐一点，然后比如说1米8和1米5的时候，你这个像你不是说你蹲了就行，你蹲了以后相机要拿好，这些都是一个。
2: 对，我还曾经把伊娜给切过。对，或者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笑><笑>
0: 把那个额头的部分剪了一部分，不是看着很奇怪吗？除非你额头特别大，你必须要把它剪掉，是吧？因为这个不是自拍相机，然后就会比较奇怪了。这个我以前觉得自己至少会有70分，听完了伊娜说的，我觉得自己估计也就30分了。比如说我们拍就是人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可能要就是你不能把完整的一个人拍进去，就会就是剪的一个<笑>
2: 部位很重要，你剪到那个脚脖子上，就是也会很奇怪，或者是你不是拍上半身，或者是不是到膝盖，就是你刚好剪到胸那个部位，也会很奇怪，你上半身怎么变得这么短，就会就是照片会看着不协调。好吧，但咱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分享，就拍摄技巧，但我印象当中伊娜好像拍人物的并不是特别多。<笑>
0: 我主要是拍人物，是因为我主要拍人像跟那个静物会比较多。哦，对，我看静物比较多，还有风景。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旅行，但旅行的时候我觉得风景就是风景，我觉得别人拍的有很多好的，那个风景里有我的或者是有我就是伙伴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还有一些我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笑> 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也好，日常的小物也好，所以可能就是我经常日常携带的一个相机的镜头也是定焦镜头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个定焦镜头呢，很多人就不太适应，就觉得跟手机相机你比起来，它对焦啊什么的也是，因为它容易曝光，你没有对到那个脸上啊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入门的时候你就不适应这个东西。
2: 这说到静物啊什么的，这拍人跟拍风景用的镜头应该不一样吧？是的，就有些很多人就是想一个镜头通用。对啊，这多方便呢。对，是很方便。这个一个镜头通用就是手机吧？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你<笑>
0: 就像一个人，你所有万能的一个人，就是所有功能都结合医生的一个人，他的弊端可能是他样样都不精，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部分上钻研了，就是相机的镜头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的。当然你说啊，我拍风景也好，然后就是人像的时候虚化效果、大光圈也好，都结合于医生的话，一是它的重量和价格也未必你能承受得住的。
2: 确实是，哎呀，这么看起来的话，还真是玩个摄影穷三代。这如果要是对各种各样类型的拍摄主题都感兴趣，再背上这么多镜头的话，真能把自己花穷。如果不是富二代，
0: 所以可以就买平价的一些那个机身，然后镜头看你喜欢拍什么。
2: 一般的话，备几个差不多就够了呢。
0: 我一般说什么大三圈、小三圈什么的，就是你定焦，然后长焦或者是变焦，然后这种的就是一步步的去升级嘛。然后看你如果是拍风景的话，可以先入手一个长焦或者是变焦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我喜欢那种人像或者静物的话，我觉得定焦是一个你比较，因为它光圈大，就是你后面觉得啊不灵不灵的那种效果。

0: 效果会好一些，人的皮肤看着会光亮一些。
1: 所以你的这个镜头拍出来的人物更好看，是因为镜头好看是吗？
0: 对，镜头很重要的，镜头甚至比机身还重要。
1: 我又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来听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0: 刚刚还在跟伊娜说，我拍图的话一般是不调色的，就我不光不调色，我有的时候还不修图。对，然后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那种修图的软件，就直接把照片就导进去之后，就能够然后调肤色呀什么的，全都流水线就能下来。
1: 那也得你一步步的去调吧，最基本的那个手机里面 App 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所以也就是说你拍完图之后，后期这修图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是你做一个摄影行业的，或者是你要把那个照片就是光线啊什么的，或者颜色调到那个特别，刚才我前面也说了，就是光看调色就能看出是哪出自哪个摄影师之手的话，这就是调色之战了，就是很多手机摄影也是，就是可能很多后期的部分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你后期做得好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你
0: 确定你要后期的话，其实用哪一款相机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要后期的，所以没什么区别。然后，所以买好的相机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就一次成图了，也不需要后期了。如果拍得好，
1: 不是的，每个相机它的一个颜色的成像，还有它的画质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想调色的时候，我们会用
0: JPG的一个直接是一个图片的格式导出的，比如说我们用RAW的一个就是一个原片的那个颜色去导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怎么说的，你调色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你是要，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尤其是做一些旅行摄影的人或者是旅行自媒体的人，你不可能每次每一张照片你一张就是一篇文章也好，你就是那个图片的需求量很大，你一张张颜色的调色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原片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专注于那种摄影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期的重要性还是挺大的。这手机修图还是比较容易吧，容易操作，就很多人可能都会，但如果要是用专业的相机，这时候可能是需要用电脑来修图。
1: 其实很多用专业相机的人，因为他在路上，如果是那个或者是客户，就是很快需要一个那种样片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调色的什么，就是调胖瘦的，大家都说 P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软件也好，它都是支持手机版本的，所以就是，但是还有一个 L 的一个调色的一个工具，它是调色比较多，很多人就以为带 P
0: 的那个工具是调色的，但它有调色的功能，但它其实是很多那种比如说胖瘦啊这种功能会，
1: 眼睛大小啊，皮肤好不好啊这种的，就是修饰的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比较多，
0: 就是类似于化妆，就是给主题化妆，
1: 对，就是一个特效功能可以用它来呈现。然后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 L
0: 的一个调色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颜色的呈现也好，甚至很多人所谓的滤镜，就是看每个颜色把它调到哪个参数的一个方式，那个就是一种滤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手机调色比较方便的话呢，因为它就是，当然你那个用电脑修图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别人的摄影师分享的一些滤镜，但是后期呢，你可以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个滤镜，然后把它存起来一个滤镜的一个模式。
1: 这个滤镜是不是就是参数，就是您说看一张图就知道是哪个摄影师拍的，因为它有自己喜欢的参数。
0: 对，自己喜欢的参数，但它会比如说滤镜的使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 批量去修图的时候，你会先就是同一个光线下，你拍的一组照片，你可以把它一起选上，然后试用，就是你已经选好了那个参数了，你就可以把它都复制到那个图一张，就是同一组图片里头，
1: 跟流水线似的，就能够
0: 但是呢，它光线会有变化的，你在那个滤镜适用的情况下再调光。是。
1: 这听完伊娜讲了这期，我真是特别的心动，就想把自己家里闲置的N拿起来去学点什么，多浪费啊！这已经去卖都卖不出去了，还不好好用，非常感谢伊娜，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聪该音带来的《내 마음의 사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

0: 火炉呀就别带了。
1: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0: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1: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0: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1: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